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好，我觉得今天很多朋友可能心都不太定啊，就是今天已经是来到2020年9月30号啊，明天这个出游的心已经是达到了蠢蠢欲动的顶峰吧。
1: 今天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虽然我们锡林郭勒的风比较大，但至少它是甜的哈。但是也有朋友是咬着牙上晚的哈。今天我来单位看到这个停车场的车满满登登的哈。我不知道有其他的这个，昨天我们其实就说，不知道有其他的这个职能部门是不是可以允许这个中秋，因为跟十一中间差了3天嘛。
0: 对，
1: 有可能有哈，但是我们是没有的，就是中间包括我们十一，我们的节目还是正常这个运营的，正常直播。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十一假期有出门的，那我们就这个旅途祝大家愉快，另外就是出行平安。如果说是不出门的在家哈，这十一这该腌菜腌菜，该这个囤土豆囤土豆了哈。
0: 就是该收拾家收拾家
1: 是
0: 吧，日子呢还是要过，然后呢时间还不能浪费。但是呢我相信今天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开始有很多的规划了。行动早的是吧，就可能今天晚上就有打算启程的。刚才说特别好，就是我们在这要提前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但是呢如果打算出行的朋友，提前比如说车辆的一个车况检查，然后我觉得吃喝的一些东西要准备好，然后可能要打一个持久仗的这个准备。相对来说我们锡林郭勒往出发其实还好，
1: 对，
0: 但是可能你往什么北京啊、呼和浩特呀，然后还有去往东北方向的，山西方向的，就是往中原吧，就是旅游城市走的，可能出行的时候路上还好走，可能快到目的地的时候这个车流量人流量就会比较大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
1: 没错。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呢也是开始了哈，就是突然想到你刚才说的咬着牙，我们也得把节目做了呀是吧。
1: 对。
0: 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兆 FM99.4 兆和交通广播 FM97.5 兆和并机播出，送上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同样是两个半段的行程来陪伴大家。上半段的节目行程呢依然送出的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那么下半段的节目行程我们今天是思政课是吗？
0: 今天的思政课除了我们俩还有人是吧？对，我们还有一个成品跟大家来分享哈。
1: 是是。
0: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就是通过这样一些，就是包括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兄弟单位做的一些成篇的内容的分享， 对于一些历史的革命故事有更深入的一些了解之外，也会在我们的这文章当中啊有更多的收获。好的，那么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是吧，起风了，今天真的是风蛮大的。而且就是刚才也在说啊，这个降温降得非常之迅速哈。你虽然不能说它是速冻吧，但是这个确实是达到速冷的这个效果了。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就是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基本上都供暖，但是相对来说外面的天气会发生很多变化，大家外出游玩对目的地的天气状况要提前来了解，然后备好各季的衣服是吧。那个希望大家呢这个平安出行快乐回家，但是呢我们都是身体健健康康的。
1: 是的。
0: 那这样吧，音乐之后呢开启今天的第一段旅程，卫生健康与您同行。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今天呢我们首先说到这个话题，说到世界心脏日哈，是9月29日，昨天刚刚过去，但是呢不妨碍我们来分享相关的内容。其实在临床上啊，医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人把这个心肌梗死当成胃病哈，说自己吃点胃药扛了一夜，有人呢觉得只是牙痛啊，这个肩背酸痛啊，他就会辗转于像这个口腔科、骨科，最后才查出来是心脏的问题。其实我们知道心脏病啊，经常它算是不按理这个出牌，被称为沉默杀手的嘛。所以今天就来谈一谈如何读懂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哎，说到这个心肌梗死呢，我们说有一些隐匿的症状哈，刚提到了，很多人以为心脏病就是这个胸口疼，其实不然。临床上的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的患者呢，他并没有典型的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包括女性或者是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大家要特别警惕以下的一个症状，首先就是上腹痛、恶心、呕吐啊，容易被这个误认为一些是胃病，包括像牙痛呀、下颌痛呀、颈部酸痛，容易被误挂这个口腔科或者骨科的号。还有就是这个左肩左臂内侧酸胀不适，常被当作这个肩周炎或者劳累。
0: 这个一定要记住，左肩左臂，
1: 对、
0: 只有左侧，
1: 因为它是连接这个心脏的后面，是吧？另外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咽部的紧缩感、喉咙发堵、气短、出冷汗、极度乏力、头晕，还有就是睡眠当中的突然被憋醒，坐起之后呢有好转。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并且呢与这个活动或者情绪有关，休息之后能缓解或者说持续不缓解，你这个时候都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另外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患者呢，由于他这个神经病变嘛，对于这个疼痛不是太敏感，发生这个心肌缺血的时候呢，可能只感到这个没劲儿、心慌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记住哈，心脏的求救信号它不一定是来自心口的。
0: 这个我们除了心脏病急性发作，其实大家知道这两年心肌梗死真的不分年龄，
1: 对
0: 啊，就是年轻的很年轻，20多岁也听过，
1: 是
0: 吧？
1: 对，
0: 正经，其实你觉得年纪大的80-90岁因为心肌梗死走的，我觉得相对来
1: 说少一点，
0: 好像真的是少的，就这种猝死。
1: 因为年轻人他会有这个暴饮暴食、熬夜，他的这个作息不规律，
0: 身体透支，
1: 对，
0: 是吧？除了刚才说到心脏病急性发作，心脏功能逐渐减退的过程当中啊，他其实也会通过一些日常的变化发出预警，这些变化就往往被误认为什么年纪大了没休息好，其实背后可能隐藏着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首先就是活动耐量明显下降，以前嘛，哎呀，咱爬这个一口气啊，4-5层楼觉得不累啊，现在上一层楼就哎呀气喘胸闷，或者呢你稍微走路快点就气短，这可能都是心功能减退的早期表现。那我觉得挺符合我的。还有夜间不能平卧，有些人呢会觉得有阵发性的这种呼吸困难，就是说睡着之后啊突然被憋醒，必须呢坐起来喘气，或者呢你需要垫高枕头才感到舒服，这个就提示可能说左心功能可能已经减退了。这个其实一个是心功能的这个减退，一个可能有些朋友有哮喘嘛，这个还是要去关注一下的。下面是双下肢的水肿，就是说体重啊在短期内增加，你可以按压一下脚踝呀、小腿的前侧，出现这种凹陷性的水肿，下午明显晨起减轻，同时尿少乏力，这个要特别警惕什么呢？心力衰竭。还有心慌，比如说心跳有那种漏拍呀、乱跳这种感觉，偶尔的心慌啊可能跟你的疲劳呀、情绪有关，但如果是反复发作，或者说伴有头晕啊这种黑蒙啊，那要警惕的是什么呢？心律失常了。
1: 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在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去这个提前的预防，尽早的这个干预哈。你看我们刚给大家提出了很多的这个症状，你比如说你的这个左肩左背，包括你牙痛啊，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规律，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身体的左侧，因为它离心脏很近嘛哈。包括有的朋友你知道吗，最夸张的是就是我们大白话来讲打嗝嗳气，有的时候就经常会这样的话，也要提防它是不是心肌梗死的一个前兆。
0: 对，
1: 所以说
0: 你看 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你说到左侧是吧，
1: 对，
0: 这个心慌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有低血糖也会有心慌的感受，
1: 是是是，
0: 但是它会不太一样、嗯、是吧，
1: 对，
0: 还有头晕甚至有晕厥啊、
1: 嗯，
0: 没有明显诱因的这个晕厥可能会提示严重的心动过缓、
1: 哎、
0: 或者是快速的心律失常，最可怕就是主动脉瓣这个叫
1: 狭窄、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比较难以发现，然后有的时候拖时间比较长，错过黄金治疗期，这个致死率还是很高的啊。还有突发单侧下肢疼痛肿胀，就比如说下肢静脉血栓甚至肺栓塞，那么虽然它不属于冠心病吧，但是也属于心脏的这个就是心血管急症方面、
1: 嗯、
0: 是吧，
1: 这个心绞痛呢，对于典型的信号就是这个胸骨后有这个压榨样的一个疼痛，闷胀感或者紧缩感，范围呢大约这个手掌大小。大家如果去有这个症状的话，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0: 嗯、
1: 可放射至你看还是左肩、
0: 嗯、
1: 左臂内侧，包括这个颈部下颌以及上腹、
0: 嗯。
1: 大概它这个持续的时间会在3到5分钟。那比如说活动活动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候，它会这个发生。
0: 嗯，
1: 休息或者服用这个硝酸甘油之后呢，可以缓解。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胸痛已经持续超过15分钟了，并且呢是伴有大汗濒死感，要高度怀疑是急性的心肌梗死。
0: 嗯，
1: 另外呢像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吸烟、肥胖、缺乏运动、有早发的心血管病的这个家族史的一些人群，也是这个心血管病的一个高危人群。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哈，如果你近期出现了这个腰围增粗、打鼾伴着呼吸暂停、晨起血压升高等等，应该尽早去评估。
0: 嗯，
1: 刚说了要去早干预嘛，那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我们最怕的两个字就是拖延。急性的心肌梗死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时间就是心肌。那么你越早开通堵塞的血管的心肌细胞越坏死的少。很多朋友说这个心脏病就是突发的时候没有办法提前来这个预知，因为我们去到医院、
0: 嗯、
1: 医生给我们的忠告也是这样的。
0: 对，
1: 他是在病发的时候可能你去才这个能够检测出来、
0: 嗯、
1: 但是人们往往觉得哎，这个2-3分钟过去了之后我好了那就算了吧，等下一次、
0: 嗯、
1: 可能我们说没有下一次了哈。
0: 对，
1: 就是如果你出现持续的这个胸痛呀、胸闷、大汗、濒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这个表现，应当做到的大家仔细听啊、
0: 嗯、
1: 就是立即停止一切的活动，保持安静，平卧或者是半卧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立即拨打120，不要自行驾车。既往有这个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这个硝酸甘油。
0: 嗯，
1: 但是这个血压低啊、心率快或者不确定的时候呢，你不要反复的这个含服哈。如果说没有禁忌的话呢，可以在急救人员的指导下这个咀嚼服送这个阿司匹林。
0: 咀嚼。
1: 嗯，对。然后这个等待救援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情绪稳定，尽量不独自这个如厕或者是活动。医院呢会通过心电图、这个肌钙蛋白、心脏超声，包括这个冠状动脉造影等检查，尽快的查明这个病因。
0: 对，而且已经确诊比如说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患者，一定要遵医嘱长期规范治疗，不要随意停药，同时定期复查监测各项指标，及时调整方案。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病的根基，戒烟限酒、低脂低盐的饮食，每日吃盐不超过5克，每周坚持15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啊，控制体重，规律作息，管理情绪。就是反正我们知道好多就是一旦发病就致死率特别高，
1: 是的，
0: 它还跟脑梗不一样，脑梗可能如果在它那个黄金时间还比较长，
1: 是
0: 吧，
1: 是是、嗯、
0: 你就回来可能救回来也会出现比如说这个
1: 半侧的
0: 半侧，对
1: 对、嗯，但是至少我们说他的命是能够保住的，
0: 不致命嘛，
1: 对，
0: 是吧？但是心梗的话就很可怕了，
1: 嗯、危险的哈。
0: 嗯，好的，今天我们就分享这一个吧，哈。
1: 嗯、好，
0: 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啊，还是予以重视的哈。希望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尽量还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吧？
1: 嗯。
0: 然后呢，让我们共同是吧，守护心脏健康，
1: 没错
0: 啊，保证这个身体健康。你看这个就是。是中秋节刚刚过去，3天时间不够大家朋友小聚的，这7天长假是吧？
1: 对，
0: 这个能出门的是出门，但是出门也比较劳累哈。
1: 是，
0: 但是出不了门的这个朋友相聚、家庭欢聚的这个时间比较多，又会出现暴饮暴食，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在这还是要特别提醒哈，我们尽量的把生活安排的规律一点，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既在闲适当中享受假期，但是又保证了我们身体的这个是吧健康。
1: 嗯
0: 啊，说来说去又绕回来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卫生健康分享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送上我们今天的专题行程——电波里的思政课。Thank you.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这样的。
1: 妈妈妈妈，你看爸爸不让我玩手机。
2: 手机屏幕太小了，你拿开吧。
3: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

金湖，真实还原了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激情历史。一部《我们是第一书记》，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感人事迹。我想用一个节目来讲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电波里的思政课，讲有意思的思政课。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好了，继续来送上今天的电波里的思政课。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了哈，就是直播间就坐这两个人。
6: 是的。
5: 但是呢，我们会送上的是行走的思政课哈。今天要说到的是辣子口战役。可能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6: 是的。
5: 是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音频的方式去了解，哎，这个战役到底是发生在哪里，哪一年，然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交战结果呢？

1935年9月，当红军翻过雪山走出草地之后，面前有三条路，向东去陇南，可是那里有重兵把守，往西去青海，那里的物资补给又非常的困难，于是红军被迫选择了第三条路，继续往北准备强攻天险腊子口。行走的思政客，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腊子口。

讲一讲这里凶险的地形。大家看，这两侧呀，全是几百米高的陡峭大山，一条河穿谷而过。这谷底呢，当时是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老栈道可以通行。要是两个壮汉在栈道上碰头，压根儿就没有办法错身。蒋介石早早就下了死命令，派了三个团死守在这里，而且呢还在制高点修了碉堡。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当时的碉堡。敌人疯狂的叫嚣呀，说只要架上几挺重机枪，谁都别想往前挪一步，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6号下午，红军接连发起了五轮猛攻，但是全部失利。当地的老乡说呀，这是一个天然的险地，别说人，就算一只鸟都别想从这儿飞过。可是当时的红军已经没有退路了，左边几千土司骑兵急速逼近，右边胡宗南的大部队早已经布下了包围圈，后退的话就得再重新过草地翻雪山，而且身后还有几十万的敌军一路追击。在紧要关头，红四团团长黄开湘和政委杨成武通过观察，他们发现呀，这个敌人仗着天险修碉堡的时候压根就没有盖顶，于是他们立刻想出了一个对策，就是正面的大部队佯装进攻，吸引火力，同时挑选突击队员从这个悬崖的后面爬上去炸掉碉堡。但是问题是，大家看这个悬崖峭壁啊，如刀削一般，他怎么能够爬得上去呢？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年仅17岁的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平时大家伙都叫他云贵川，因为他是从贵州参加的红军，可能就是四川人或者是云南人，所以就有了云贵川这个名字。云贵川从小生活在大山里，擅长攀爬，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当中就有他一个。按照杨成武上将后来的回忆，当时这个小伙子呀是光着脚，腰上捆着战友的绑腿，身上挂着手榴弹，手里举着一根带铁钩的长竹竿，他用脚趾死死地抠住石缝，借着竹竿一步步地往山顶挪动。这百米的悬崖差不多有30多层楼的高度，每前进一步都是险象环生。崖底下所有的人都仰着脑袋死死地盯着，连大气儿都不敢喘，生怕稍微有点动静惊到他人就摔下去了。最终云贵川硬是凭借着一身的本领，孤身一人爬到了山顶。他把绑腿牢牢地捆在大树上，就这样突击队的战友们顺着接在一起的绑腿一个个地爬上了山顶。随后密集的手榴弹齐刷刷地扔进了碉堡里，敌人直到被炸死都没搞明白自己头顶上怎么就突然冒出了红军。腊子口战斗红军取得了完胜，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位立下了大功的少年英雄打完这场仗之后便杳无音讯。杨成武将军也曾经多次派人寻找他，但是始终都没有找到。他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也没有留下画像，更没有属于自己的墓碑，只留下了云贵川这个名字。让我们铭记每位为革命奋勇献身的英雄。如果你来到这里，也请为我们的无名烈士献上一束鲜花，向他们致敬。

0: 了解了这个腊子口战役啊，应该说相对通过他的这个介绍之后，我们也知道这也是在这个红军长征路上一个比较著名的战役。下面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呢，名字叫《大思政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哈。下面我们就继续来上课，是吧？
1: 这个大思政课呢，它是新时代集中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一个精神内核，代表着党对铸魂育人规律认识的时代升华，那么也是这个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抓手与实践方向。大思政课的提出呢，具有厚实的理论支撑、深远的历史文化基础和深刻的现实背景，系统剖析大思政课的学理根基，这个厘清思想要义，探究实践路径，对新时代守正创新、推进思政课内涵实建设，这个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嗯。那么把握大思政课的三重意蕴哈，一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大思政课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唯物史观和认识论为遵循来推进铸魂育人。课程是打破单一课堂局限，立足广阔社会实践，获取感性认知，摆脱理论空洞说教，借助中国故事积累直观体悟，从中提炼升华中国精神，再以科学理论反哺实践，完成感性到理性再回归实践的认知闭环。二呢，是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有言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源自传统的修身教化思想，与大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度契合，充分彰显古今育人思想一脉相承的价值内核。新时代大思政课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根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度挖掘其中蕴含的家国情怀、道德规范与处世智慧。三是更续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育人原则。毛泽东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曾强调，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邓小平也曾在谈到青年的教育问题时指出，学生们放假回家可以看到自己家里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父母也要给他们上课的。习近平则是强调，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代大思政课贯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破除教条化的科学教学课旧，实现书本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深度交融。
1: 哎，那推进这个大思政课建设的现实背景呢？第一呢，就是要应对复杂意识形态格局的时代要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国内外思想文化交锋日趋激烈，多元思潮持续冲击青年价值认知，传统思政课堂呢，作为思政教育主渠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单纯依靠封闭式的课堂讲授模式容易与现实场景脱节，较难回应青年的思想困惑。大思政课坚持问题导向，用好社会热点、时代大势等鲜活素材，引导青年理性辨别各类思潮，厚植理想信念，守牢高校意识形态阵地。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需求。立德树人呢，是全方位系统教育育人工程，重在实现知信行统一。大思政课创新育人模式呢，统筹思想课程、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依托红色阵地基层一线开展实践教学，推动理论与实践双向融合，有效弥补了传统教学不足，提升思政教育感染力与说服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培育时代新人的实践呼唤。当代青年呢，见证着国家快速发展，但是对中国道路制度的实践逻辑呢，是体悟不深，担当意识呢，有待加强。大思政课结合四史教育、科技创新等现实案例，搭建立体化育人场景，帮助青年读懂中国发展逻辑，激励青年扎根实践，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储备可靠青年力量。
0: 善用大思政课的实践要求，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夯实思政建设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政治引领，构建党委统筹、多方联动的工作机制，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 完善顶层设计，立足两个大局，配套出台相关制度，破解育人难题，强化理论铸魂，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三进，结合新时代发展成就开展教学，持续增强学生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二是明晰思政课核心属性，提升育人实效，旗帜鲜明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教育，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导向，把握好理论性与实践性、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辩证统一，遵循教育规律与人的认知规律，落实八个相统一，促成实践与认识螺旋递进，以守正固本夯实课程根基，持续强化大四政课的价值引领力与思想感染力。第三就是遵循哈系统育人规律，构建协同育人格局，依据大中小学不同学段特点，梯度施教循序渐进，建强思政教师队伍，夯实育人根基，健全家校社联动机制，整合红色场馆、企事业单位、主流媒体等社会资源，破解育人碎片化难题，打造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协同育人体系，凝聚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合力。
1: 我们刚刚从这几个大的方面应该是统筹来讲有九个段落吧，是吧？细化的九个段落给大家这个普及了这个大四政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所以刚刚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大四政课呢是新时代集中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政课建设重要论述的一个精神内核，也是我们每个人要这个刻在骨子里的一个这个家国情怀吧，我觉得。
0: 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篇文章的分享哈，这位作者呢，他是这个武汉东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哈。那么他也是在这个就是过程当中，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那说到就是大四政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其实呢，这里面最后也提到了像我们的主流媒体是吧？
1: 没错，
0: 各企事业单位、红色场馆、主流媒体、社会资源，破解育人碎片化难题哈。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时间的这个固定时间的一个分享，让大家对于大四政课是吧，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了解。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呢，到此基本上也是告一段落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前预祝大家这个国庆七天乐哈。
1: 对，
0: 天天都快乐。
1: 是，大家这个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路上的行车安全哈。那如果我们是在家里面，就好好享受这七天的一个小长假。
0: 好，那我们就跟各位说再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雷锋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乐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广。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 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啊，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美妙的声音带去我们早间的第二份问候，欢迎大家来到缤纷生活家，先来问候一下，我是主播阿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树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06分，我们在西蒙融媒的广播直播节目向您问好。话说树边老师，这两天供出的时间比较多，回到直播间还是分外亲切的，对不对？
1: 有一种欣喜的感觉，特别想工作嘛。好，这样的话我们听起来觉得特别真诚，
0: 因为确实 今天是我们在9月份站的最后一班岗了，众所周知明天呢大家也迎来了一个休息的时间，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主打一个轻松加愉快，让大家呢能够欢快的结束今天的牛马生活。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安排，我们的第一站行程呢还是主打一个认知的提升。那今天呢是中国烈士纪念日，已经是走过了16个年头，我们呢会在耳听八方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树立一个
1: 坚强的世界观，还有价值观，我们一起和大家继续来回味这样的一段历史，和大家一起呢砥砥前行。这是我们前半段的一个主要安排。说得太好了。那么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还有生理功能以及组织器官退化等等这样的原因，所需要的药物可以说用的要越来越多。那么在最后的板块多彩夕阳，我们着重的要进行一个老年多重用药的一个健康
0: 课的讲解。没错，那今天的第二站行程的多彩夕阳也是很多银龄段的朋友们比较期待的一个直播。所以呢我们两段节目呢会为大家带去不同的信息，但是呢我们不变的是一份服务的理念，因为呢在稍后呢在中间我们还会为大家送出天气早知道等等的实用性的资讯，也是希望能够方便的服务到位。另外呢在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们保持联络。首先呢您可以 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2幺三九五。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呢是全程为大家开放的，您可以在后台给主播发送短信息留言，也可以在视频的页面当中来为我们的视频点点赞转发一下，提升一下我们的公信力。那全程直播也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一路好心情，就像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缤纷生活由你来加后面的内容。那一首轻松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来关注第一站的耳听八方，
1: 稍后见。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这里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欢迎各位回到耳听八方的直播行程，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30号，可能很多朋友呢对明天哈是翘首以盼，因为呢在明天我们迎来了又一个国庆佳节。 但是您不知道的是，在1949年的9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而在2014年呢，我国又以法律形式将每年的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从那一年起呢， 天安门广场每年都要隆重的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仪式。其实呢，很多朋友呢也去过天安门，也去过北京，都会合影留念。那么您曾经注视过这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吗？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周恩来同志题写，深情地表达了 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如今呢，我们再来重温这段文字，依然会被深深地震撼到。时光的洪流总是会带走很多，但是不能磨灭的是曾经的记忆。 在1952年的8月1日，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动工了，历时近6年， 于1958年的4月22日建成。 时光描绘了很多东西啊，当时呢有很多的记录也完整的表露了下来，比如说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花岗石的石材呢是采自青岛的福山，当时呢有照片和影像清晰的记录了工人们在加工制作的画面。同时呢在1953年的3月7日， 当时呢工人们在安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时，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最终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建筑。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啊， 也是在1958年的5月2号才正式开放， 当时呢有很多的人民群众都前来参观和瞻仰。历史无言，丰碑巍峨，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石浮浮雕也讲述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浴血奋斗的艰辛历史。比如说呢，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一些历史的遗迹，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东侧的浮雕呢，它呢是象征着记录着曾经的一段历史事件， 也是中华屈辱的开始，那就是从虎门销烟后续呢引发的鸦片战争。当时呢这段历史很多朋友都会铭记于心，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南侧呢还矗立着金田起义的一些浮雕画面，那么在南侧的浮雕的东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武昌起义的浮雕画面，在中侧呢是五四运动的浮雕画面， 还有在西侧是五卅运动的浮雕画面，另外呢在南侧啊最好的位置我们看到的是南昌起义的画面，在北侧记录的是抗日游击战争的画面，在中幅是胜利渡长江的悲壮的画面，还有在西侧的浮雕呢是支援前线的这幅画面，以及在北侧靠东的位置我们看到的是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浮雕画面。 那些毅然奋起的呐喊，那些坚毅笃定的目光，那些慷慨慨然前行的身躯，也清晰地刻画出了一个伟大

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气质。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晨光微息当中哈、去到过人民大会堂，看到过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个时间的角度是刚刚好的，你会看到冉冉升起的太阳带给我们全新的希望。但是呢，最近可能更多朋友呢也会内心哈有一些期盼。我们知道岁月无声，丰碑为证，这个从苦难当中崛起的国家其实从未忘记那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身影。英烈的功勋标炳着史册，这个正在走向复兴的民族呢，也从不缺乏那股为国为民、甘献此身的浩然正气，而英烈的精神也将永垂不朽。在今天呢，我们铭记这个时刻，也让我们向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英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今日之盛世中国，正如您所愿。

其实呢，在这样一个时间哈，很多朋友呢都会感慨英雄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认为哈，英雄呢从来不是一个时代的专属，而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当中一代代人的选择与坚守。所有的有名与无名的牺牲都值得被山河铭记，被人民铭记，被时代铭记。而回望风雨如晦的岁月，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前赴后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炽烈的家国情怀，书写了感天动地的伟大史诗，也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尤其在升国旗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回想，每当耳畔当中回想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的是带着镣铐的方志敏写下了对可爱的中国的热情的期盼，而我们也不会忘记掩护红军主力渡江之后伤重被俘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为了守护民族希望，东北抗日联军的八名女战士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毅然投江殉国。还有为了保和平，为祖国，志愿军战士邱少云任凭烈火吞噬身躯，也始终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而在更多的地方还有更多的牺牲，也许连名字都没有留下。1948年的十月，14名指战员在解放安徽凤台的战斗当中牺牲，安葬于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2026年的九月，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对烈士墓地开展了保护发掘，一名手握玉兔的无名烈士重见天日。他是谁呢？我们不清楚，有名或者无名，这都是山河的刻度。硝烟虽散，征途未歇，在和平岁月里，同样有人以生命赴使命。61年前，原装甲兵某部工兵的一连班长王杰组织国民的民兵训练时突遇意外爆炸，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他毅然地扑向了炸点。58年前，力学家郭永怀遭遇航班事故，在生死瞬间，他选择与警卫员紧紧相拥，用身躯护住了国家的珍贵的科研资料。1994年的一月，杰桑·索南达杰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太阳湖畔，他与持枪偷猎者殊死对峙，化作了高原风雪里的一座冰雕。1998年的八月，李向群奔赴湖北防洪一线，荆江堤上扛沙袋独管勇，他数次倒地晕倒，又重返抢险阵地，直至英勇献身。千千万万的后来者把青春、热血乃至生命都留在了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还记得南海蓝天当中飞行员王伟驾机迎敌，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海疆吗？还有雪域高原上还不满年满19周岁的陈祥荣，留下一句清澈的爱，只为祖国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西南边陲线上，缉毒民警蔡晓东中弹之后仍然奋力地追捕逃犯，而黄海浪涛边，王继才扎根开山岛32年，让孤岛成为了守护家园的精神地标。还有那些响亮的名字，比如罗阳，比如申亮亮。从洪峰浪头到深海海疆，从科研一线到维和战场，为国家繁荣富强，为世界和平发展，无数英烈矢志前行。英雄是谁呀？他们来自于人民，血脉生生不息。英雄是为了谁呢？也是为了人民，队伍代代接力。在你我的身边，其实有很多的名字都是可以镌刻下来的，他们和我和你都一样，
也曾经是一个普通人，却都以各自的方式诠释着英雄的内涵，挺立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坐标。而今天我们无数国人身上的执着、奉献与坚守，也是英雄时代代代相传的精神的一种生动的例证。在明天就是共和国生日了，在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以国为名向烈士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们信仰的理想我们仍在践行，他们开创的事业接力棒已然交到我们手中，而他们书写的历史也必然将由我们所有的普通人手持手的继续书写下去。那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时间里，我们也在今天一起祝福共和国，祝福祖国，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在今天烈士纪念日，我们一起歌唱祖国。

0: 好，欢迎回到缤纷生活家，接下来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我们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为了24小时的城镇天气报。 邦彦胡硕镇有雨夹雪，零下1度到7度。 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零下3度到9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渐晴，零下1度到9度。 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8度。 马杜拉土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10度。 奥林浩特晴间多云，零下2度到11度。 萨卡塔拉镇晴间多云，0度到10度。 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零下2度到7度。 米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5度到7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零下4度到7度。 商都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8度。 多罗纳尔镇晴间多云，零下4度到9度。 最后我们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晴间多云，今天最低气温是零下2度， 最高气温是9度， 舒适度指数0级， 人体感觉舒适。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们的下一个板块，一起走进多彩夕阳。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哇塞，团长领导突然说女人了。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了。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
2: 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口残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说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

0: 从容。
1: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0: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0: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啊。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老年朋友他们这种多重用药的一个健康问题。老年人啊，因为年龄的增长以及啊生理功能以及组织器官的退化，那么共病现象可以说是越来越多，所需要用药啊也会越来越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拨开这层迷雾，来多重定义用药的现状。多重用药啊，并不是简单的这种多药同服的现象。目前呢，全球医学界也普遍的认为呢，同时使用五种及以上的药物就可以定义为多重用药了。如果说每天用药达十种以上，那么就属于啊一种过度多重用药了。这里的药物呢，不仅包括处方药，还涵盖啊老年人日常服用的各类的药物产品。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的加快，老年人多病共存的这种现象可以说十分的普遍，多重用药啊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呢，老年人也因为多种的原因导致多重用药存在啊明显的不合理的现象，也给老年人的健康埋下了隐患。那么首先呢，就是一种伪装的健康的刺客，就是药物的不良反应了。老年人多重用药患者可以说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远超单一的这种用药的人群。它如果轻的话呢，会让老年人出现头晕等等轻微的不适。如果说比较重的情况下呢，它会直接的攻击老年人的肝肾的功能，造成啊老年人健康的一个潜在的隐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内一个健康的混战，就是药物之间它们的相互的作用力。多重的药物同时进入体内，就像是一场不受控制的药物的混战。不同药物成分啊，它们之间会进行一些相互的干扰和冲突，引发呢难以预料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比如说抗凝药，华法西与抗菌药如果一同服用的话，会让体内的这种出血的风险会急剧的升高了。再有呢，就是致命的健康的推手，就是跌倒风险以及认知的损伤了。多重用药啊，它会催生一系列的身体的不适应的反应，这呢也成为诱发老年人意外的一个致命的推手。比如说引发头晕等等这样的症状呢，它会直接的大幅提升跌倒概率的风险等等。并且啊存在过度多重用药的老年人呢，他的认知功能的损害的比例会远远的高于没有进行多重用药的老年群体。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健康的陷阱，就是用药依从性的下降。比较复杂的用药方案啊，为老年人设下了一个健康的陷阱，让老年人呢陷入一种越用药越危险的恶性的循环。多重用药既让老年人啊这个家庭当中呢会感觉到一个沉重的负担，也就是经济方面的压力。这呢也会造成医疗资源的一个极大的浪费，可以说彻底的陷入了用药越多啊健康越差还有负担越重的一种恶性的循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进行精准的减负，就是老年人应该怎样的科学的减药呢？首先我们应该全面的进行一个梳理啊，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用药清单。这份清单呢，应该由医生药师联合啊全面收集老年人他们所有的用药的信息，同时呢要结合老年人他的病史啊还有身体的机能以及啊病情控制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全面健康的评估。这呢可以说啊是老年人科学减药的一个基础性的前提了。第二步就是要进行一些专业的评估了，来筛选啊可以减停的药物。我们可以重点的排查三类药物。第一类呢，就是没有明确的治疗指征啊非必须的一个服用的药物。第二， 可以进行一些疗效比较微小啊，收益呢远小于风险的一些药物。第三个是就是一些作用重复啊，存在着啊配伍禁忌的药物，来确定啊优先减停的药物的种类。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制定一个个性化的减药的方案了。这个方案呢，我们应该遵循的是循序渐进啊，小剂量递减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要避免啊突然停药引发的一种戒断的反应，还有病情的反跳。优先减停啊，风险高还有获益低的药物，每种药物的单独的逐步的减量啊，每次呢仅仅是调整一到两种药物。那么间隔的时间啊，要进行一个观察身体的反应的情况，再进行啊下一步的调整。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些联合的干预以及优化治疗方案了。那么在我们减药的过程当中呢，要结合啊非药物治疗方式的辅助病情的控制，比如说啊通过饮食调理等等这些干预，辅助呢控制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来减少药物的依赖。同时也要整合治疗的方案，优先选择比如说一箭双雕啊，可以同时治疗多重疾病的这种药物，那么从根源上来减少用药的种类。第五步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全程的监测动态的调整方案了。减药期间啊，密切的来监测老年人自己的病情的变化、身体的反应，根据监测的结果来及时的调整用药的这个速度和方案，来确保病情稳定的可控实现一个用药的方案最优化的一个解决方法。那么在减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核心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减药绝对不要让老年人以及家属自行的减药、停药甚至是换药。所有减药的方案必须要由老年科的医生还有临床的药师共同来制定，并且一定要遵循的就是我前面所说到的这种循序渐进的原则。第二点当然就是要密切关注身体的一些反应，及时的要进行沟通。那么在减药期间呢，要仔细的留心观察老年人的身体的变化，老人自己也要主动的告诉家人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一旦出现不适要立即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并且呢要及时的联系主治医师不要自行的处理，延误病情。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做好用药的管理了。那么减药后用药的方案会发生变化，那么重新调整的用药清单、使用的这种分药盒，要及时的、定时的要提醒，帮助老年人规范用药。可以说科学为药箱减负，来守护老年人他们的健康生活。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沙漠一到中午可真热，好渴呀。驼绒绒，你驼峰里还有存货吗？
1: 我的驼峰里可有个大水壶，能让我在沙漠中好几天不喝水。杨美美，你知道吗？阿拉善的水比金子还稀罕，年均降水量39到220毫米，蒸发量却达2400到4200毫米。你得学会花样节水啊。
0: 什么是花样节水？不就是让我少喝水吗？
1: 不不不，你瞧，隔壁大叔就会用淘米水浇花，这就是一水多用。洗菜水浇花，洗脸水拖地，养鱼水冲马桶。
0: 原来还能这样节水，那我每天刷牙总开着水龙头也是一种浪费。
1: 对，我来教你在刷牙时如何节水。接水杯，关龙头，刷完还能用剩水擦镜子。
0: 不愧是沙漠之舟，那你还有什么节水小妙招吗？
1: 在购买用水器具的时候，记得了解水效等级，尽量选购节水型的产品。
0: 明白了，从今天起我要养成随手关闭水龙头的好习惯，避免不必要的长流水，要做个节水小达人。
1: 杨美美，你太厉害了，节约用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0: 从随手关紧龙头到循环利用废水，让我们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每一滴珍贵的水资源。
2: 一段动人的旋律，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化，

山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奠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

片广袤无垠的沙漠中，每一粒沙都渴望着生命的甘霖，而一滴水则是这片荒芜之地最珍贵的宝藏。一滴水是生命的源泉，对于阿拉善的动物来说，那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一滴水是希望的种子，在阿拉善，人们渴望着绿色，渴望着生命的延续。一滴水就是他们心中那片绿色的起点。当人们在沙漠当中种下一棵小树苗，浇上一滴水，那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牧民来说，水是土地上的刻度，是瓢里的分量，是淘米水渗进苏索根茎的踪迹。的蜕变源于对每一滴水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片荒芜之地，如果没有水，生命将如何延续。所以，请珍惜每一滴水，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生命的甘霖，用点滴之爱汇聚成沙漠绿洲。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

0: 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3: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准时开启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奚梦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那么今天呢也是11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的时间了，那么也大家如果说在今晚呢要出行或者明天要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尤其在路面上行驶时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也非常重要的是要关注好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在稍后的天气预报当中呢，我们也会增加到全国天气，也是为大家的出行或者选择的城市天气情况做一个详细的汇报，看一看那里的天气到底是如何。那么今天的全国天气呢也是有大家喜欢的一些热门的城市，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供求热线，稍后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共同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是晴见多云，在乌拉盖东中沁旗的东部是有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六七级，短时八九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其中在乌拉盖东中沁旗的东部有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四级。后天的白天全盟是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南风四级转偏东风四级。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零下2到9度。邦彦湖朔镇雨夹雪，零下1到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零下3到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零下1到10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零下1到8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2到1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0到10度。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零下2到7度。绵阳图镇晴间多云，零下4到7度。上都镇晴间多云，零下1到8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零下4到9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

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7度，贝子庙景区晴见多云，零下2到9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零下1到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零下2到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零下2到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雨夹雪，零下3到5度，乌拉盖野狼谷雨夹雪，零下4到4度，泰布斯御马苑晴见多云，零下5到6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零下2到11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零下3到10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零下5到8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零下6到6度。

好的，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晴间多云，东中近期以东路段有小雨或雨夹雪，路面较为湿滑，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庆期间的天气预报。 预计国庆节假日10月1日至7日无极端灾害性天气， 风力整体以4、5级为主， 前期呢是有一次降水大风过程， 气温偏低， 后期的气温呢会缓慢的回升。 来看到具体预报如下， 10月1日 全蒙是晴间多云， 东部地区是5级西北风， 西部地区4级西北风。 10月2日 全蒙晴转多云4级偏南风， 10月3日 全蒙多云有雨夹雪偏东风4、5级， 转西北风5、6级， 10月4日 全蒙多云转晴4级西北风， 10月5日 全蒙晴间多云4、5级 偏西风， 10月6日 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5级， 10月7日 全蒙是晴转多云5级西南风。

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全国方面的天气，因为马上就要到11国庆节的假期了，那么如果是有想要出门的朋友们，不妨可以来关注一下全国方面的天气。未来三天，9月30日至10月2日，华西、黄南、黄淮的南部至江南、华南大范围降雨是持续，而在贵州、重庆等局地是有大暴雨的出现，同时冷空气将自北向南会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寒凉加重，南方暑热消退，气温呢也会大面积创下半年来的新低。 随着冷空气的南下，未来三天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的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的西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和东部等部分地区是有 中到大雨的出现，其中贵州的北部、重庆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明天呢，四川的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云南西部和北部、湖南的西部和东北部、江西的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贵州的南部、福建的东北部等地区呢是有暴雨，局地 大暴雨。国庆假期呢也是即将开启它的一个行程，那么正值出现

0: 旅游高峰，南方的大范围的降雨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较强，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们需要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如果是有驾车外出的一个现象的话呢，需要持续关注沿途的路况，保持车距。尤其到了南方地区，一定要防范道路的湿滑，能见度较低，那么对于出行的一些不利影响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温度方面，目前呢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温。那么在降温过后，10月1日的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其中在今天明天，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北方，降温中心呢是位于甘肃的东部、宁夏、陕西北部、山西、京津冀一带。那么这几个城市呢也确实属于我们出行的一个热门城市了，所以呢如果有朋友们要去到甘肃、宁夏等地方的话，一定要提前带好厚的衣服。那么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降幅可达到10摄氏度左右。在大城市当中，太原的昨天最高气温还冲上了26度，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就会降至20度，最低气温会跌至仅有1度，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早晚时段的寒意呢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冷空气到来之前，那么今天的闷热感依然在线。比如说在湖南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还会有较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呢，从明天开始，10月1日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南下，江南南部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被一扫而光，最高气温30度线呢向南退至湖南的南部、江西中部、浙江南部等地。后天呢，南方的气温会进一步的下降。那南方的其实这个天气的气温的下降呢，是会比我们这边这个会有一些更加寒冷的一种感觉，会有一种刺骨的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有11期间要去到南方的朋友们，那么这个厚衣服呢也是要带好。而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高温呢，也都基本就要退场了。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中东部多地冷热变化是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在北方，它的寒凉感就会加重，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而在南方的暑热消退当中，部分地区降温后体感会转凉，所以说国庆期间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朋友们需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也会每天都关注到全国天气，为大家的出行保驾护航。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一至八月，锡林郭勒盟新设外资企业44家，同比增长15.79%，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353.61%。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总决赛争夺赛食品与粮食赛道在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收官。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中专部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参赛团队勇夺金奖，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中等职业学校在该赛道的金奖空白。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2届科普讲解大赛的总决赛在通辽市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2名选手获得2等奖，3名选手获得3等奖。锡林郭勒盟科学技术局荣获大赛的优秀组织奖。

9月29日，书香政协汉润西林主题艺术作品展在西林浩特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3楼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汇集了书法、美术、摄影等多门文艺作佳作，为艺术为媒展现西林浩特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展览将持续至10月底。眼下孙特右旗重点项目强抓工期全速推进，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6x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封闭电炉项目设计年产锰硅合金41.4万吨。9月28日，乌拉盖管理区第二届天边草原杯垂钓比赛在布林泉景区开赛，来自各地的80余名垂钓爱好者齐聚天边草原，挥杆竞技，尽享垂钓乐趣。

近日，在2026年度第57蒙科剧专题发布会上，广东省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内蒙古分中心、全球模式菌株库、内蒙古分库揭牌成立，这标志着蒙粤两地在微生物种质资源领域合作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将为内蒙古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菌种资源保障，注入强劲创新动力。农业农村部9月2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数据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下面来看到油价方面，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在10月15日20:40进行，距离调价还有10天时间。受到上周前几天国际油价大跌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2.22%，预计下调油价每吨150元。就这期的预期的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会重新下跌每升0.11元至每升0.14元。

根据财政部29号的消息，我国将从10月1日开始，对于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是5年。根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

新华社消息，科技部部长殷和俊9月2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

金秋十月天象剧场好戏连台土星冲日火木半月水星东大剧猎户座流星雨极大等节目会轮番亮相。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亚运会方面的消息。 9月29日 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迎来首个半决赛比赛日，内蒙古自治区运动员赵轩获得女子拳击54公斤级铜牌。

0: 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分公司的路况信息。G16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 无拥堵。 G16单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511吉安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G207西白县路面情况良好，毛东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 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那他们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 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这是中国的交通，
4: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3: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5: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3: 这是中国的教育。
6: 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这也是中国的通讯。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这是中国的商场。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轻包邮哦。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8: 我的信息去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9: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0: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11: 站牌。
0: 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2: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3: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5: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 学习、
1: 就业，
2: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3: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4: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5: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每天11点准时为您开启。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取得联系，首先就是我们非常熟悉而且喜爱的直播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每天11点准时开启。同时呢，你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办当中。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供与求的信息都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小烦恼。同时呢，如果在路面上行驶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比如说哪里修路或者有突发的交通事故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也为我们的出行路上送上一份贴心的小攻略。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来看到的是热线方面，今天有这位女士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经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

在出售宽城国际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这套房子，楼层好，位置好，而且暖气也很热乎。最近呢也开始逐步供暖了，如果大家就是想要对于宽城国际这个小区的房子比较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去实地看一下房子，看看这个暖气到底是热不热乎。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 136-479-2484 136-479-2484 来去看看房子。这个是在宽城国际小区的7号

楼170.73平米，楼层好，位置好，而且暖气热乎，毛坯房。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13674792484。这个是宽城国际小区的房子，170.73平米，正在对外出售。来看一下孙先生的信息，想要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出售的价格呢，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出售价格呢，可以来联系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招聘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来看一下具体的工作的内容啊，就是每天要做三顿饭，然后呢负责每天的家务整理，这个就是每天的工作的内容。另外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要求，就是50岁以下，这是年龄的要求，是在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呢是管吃管住，是每个月5500，月休4天，但是规定啊只能在周六休息，工作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出售的是两套房子，首先呢是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简单装修，另外呢还有一套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7楼是对外出售，两套房子呢都是租金和出售价格都是面议的，联系电话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对外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7楼。宜居家苑小区呢，也是近期我们在拍到圆圆带你来探访的时候的比较问的很多的一个小区。那么这个小区的物业还有环境呢，都是不错的。如果想要最近有购房需求的话，不妨可以来看一下宜居家苑这个小区。宜居家苑呢是197.8平米的电梯7楼，是对外出售，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广电的家属楼是86平米的房子，对外出租，南北通透，简单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两套房子的售价和租金都是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848597848，13848597848。

下面来看到这位朋友的招聘信息，白银西乐收费所单位食堂对外招聘的是主厨和副厨各一名，要求呢最好是两口子，女性年龄是在60周岁以下，男性年龄是在65周岁以下，待遇方面主厨工资应发是4700，包吃住交五险，在节假日呢还是会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录用，就是我们这个 做饭好吃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饭店工作过，我们对这一方面呢都他的工作流程也都是非常的熟悉。那么另外要求呢就是身体健康，这个是必须的，干净卫生。另外呢要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 联系电话呢是153496-0862 153496-0862。 另外出售的是绿地小区118平米的一楼，这套房子呢还带有一个花园，出售价格是75万元，有房本可以贷款，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75479198881754799888。 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蒙富右东侧的一套房子，70平米的二楼， 每年租金呢是9500， 这套房子呢是在蒙富右的东侧， 二楼70平米 正在对外出租， 每年租金是9500， 有意向的朋友可以拨打 159-4729-0444 159-4729-0444。

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一起来看一下，是想要对外出租的是安顺家园小区的一个公寓楼，年租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754198484 13754198484。但是这位朋友呢也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养宠物的就是不太考虑用可以来租这个房子啊，就是为了保持家里的这个整洁。那么对外出租的是安顺小区的公寓楼，年租月租都可以，但是就是养宠物的朋友们可能就不太能租这套房子了啊，因为这套房子呢也是想要保持它的一个干净和整洁。电话呢可以来联系一下13754198484 13754198484。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西蒙荣媒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来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大院儿，面积呢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等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67890 13947967890。对外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要对外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还有就是全套的办公家具。而在院子呢，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这两个地方都是价格面议，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7890 13947967890。朋友呢是想要对外出售99新 Coach 的男士公文包，是朋友送的，没有用过，但是这个包呢是它是没有包装的啊，就是直接就是一个包，没有包装。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5847910602 131584791-0602，出售99新 Coach 男士的公文包，朋友送的，没有用过，那但这个包呢也没有包装。如果说比较介意的朋友们就不要考虑了，是没有包装的。但这个包呢它也就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配色，就是深蓝和它的一个 Coach 的标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公文包。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们，或者最近想购入我们公文包用来通勤用的话呢，不妨可以来看一下西蒙荣媒客户端上帮办，然后就可能就可以找到这位朋友发布的信息了。上面他已经附了自己的图片，联系电话是15847910602 15847910602。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安顺家园小区的公寓楼对外出租，年租或者是按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754198484 13754198484。对外出租的是安顺家园小区的公寓楼，年租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754198484 13754198484。那另外这位朋友呢还附了一个条件，就是说这套房子呢对外出租的话，就是如果是有养宠物的租户那这个房子还是不太建议的啊，因为这个房主呢还是想要保持一下房子的整洁和干净。可能对于养宠物的朋友来说的话呢，是不是做好自己的这个卫生打扫其实也可以啊，我们不妨可以和我们这个我们不妨可以这位朋友来联系一下，来问一下13754198484 13754198484。

0: 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奚梦荣美，主持人小颖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供求热线，祝您午安。
1: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 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45次会议。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日前，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采访民族团结故事，感受草原人民幸福生活。
1: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

0: 联盟相关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抢抓农时开展秋收作业，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按时保质完成任务。要统筹抓好牲畜秋季出栏、饲草料冬储等工作，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确保农牧民收入稳步增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公安110建设运行情况，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政治建警方针，严厉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维护边疆稳固、社会安全、人民安宁。要扎实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按照时序安排和实施步骤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细落实。要持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办学综合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推动全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食品药品质量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认真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让群众吃得放心，用得安心。要持续开展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质量强盟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对我盟牛羊肉、乳制品等品牌的保护，严厉打击未被准予使用、擅自使用、伪造等违法行为，助力区域特色产业价值提升。会议听取了全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4+10+N重点任务，逐个领域攻坚，逐个问题破解，以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做好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化解，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就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四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弱项，全力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做好国庆假期值班值守，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变化，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政治建设，加强团结协作，努力担当作为，做好请示报告，注重廉洁自律，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采访民族团结故事，感受草原人民幸福生活。新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薛竹音、包雷明、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2: 采访团首站走进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馆，感受一代代电力人与草原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岁月。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
3: 今天听到斯金巴特老人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他是国家的孩子，然后他留在草原，回报草原，这种跨越血缘的深情，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让我特别深受感动。
2: 在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引导牧民剪羊增牛、围栏轮牧、种树治沙的事迹，让采访团一行深有感触。科技日报社记者孙瑜，
4: 实地了解廷巴特尔的生态实践之后，我感触很深，草原要保护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要过好，这份思考也正是我们此行想要挖掘报道的内容。
2: 在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国家的孩子

0: 满都日娃为采访团讲述了他与养父母的暖心故事。
1: 5岁那一年我就得了个病，然后抱着我去北京好几个牧民啊借钱，赚了好几个大医院，最后要治好了。
0: 采访团还走进苏尼特右旗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观看乌兰木齐加红书包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演出。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策勒恒：
2: 我也是这个红书包的一名志愿者，然后以这个身份参与到了我爷爷创始的这个事业当中，特别的骄傲。
3: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锡林郭勒盟各地通过开展国防教育进牧区、进军营、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杨晓旭报道。
4: 苏尼特右旗组织开展长征精神永传承、青春足迹护北疆主题教育活动，在额仁纳尔苏木、吉虎朗图嘎查护边缘三银巴特尔家举办特色讲堂，志愿者、基层团支部青年、边境民警、护边缘代表围坐一堂，以真实戍边故事为载体，聆听守边护疆历程，交流感悟，凝聚共识。西部计划志愿者胡中涛：
5: 代一代的人书写着他们自己的护边故事啊，我认为这种精神非常的伟大，也值得我们青年一代进行学习。
4: 活动中，大家还走进吉虎朗图嘎查筑牢两个屏障主题展厅，实地了解边境治理、边疆建设和基层青年工作开展成效。正乡白旗组织学生走进武警中队，参观营区环境、武器装备标准化内务设置、荣誉室及训练场馆，官兵现场讲解国防发展历程和军兵种知识，让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军营内务，直观感受严明的纪律作风和过硬的军事素养。 TAP 四旗国防动员办公室走进第三小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向青少年普及国防动员基本概念、重要意义以及公民在国防动员中的责任和义务。 TAP 四旗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张志伟：
6: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教育内容，推动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让国防观念深入人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7: 自9月25号起，锡林郭勒盟多地提前启动集中供暖，确保居民温暖过冬。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8: 筑蓝旗较常规提前6天开启供暖，内蒙古上都发电公司热网部机组稳步升温，各化热站同步投运，供热管网逐步循环送热，调度中心实时监测热源负荷、管网压力、温度等参数，居民家中暖意渐浓。镇蓝旗上都镇居民王先生：
9: 这两天那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屋里变得比较凉了，然后正好赶上供暖，屋里就热乎了。
8: 内蒙古上都发电公司热网部负责人王俊胜：
10: 我们将24小时值守巡检，动态调控供热参数，保障居民家中的温度达标。
8: 西欧中牧沁旗巴拉高尔高乐镇较原计划提前5天开始集中供热，西欧中牧沁旗富龙城镇供暖有限责任公司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运行数据，为稳定供暖提供保障。西欧中牧沁旗富龙城镇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任殿强：
11: 供热初期，部分热用户室内采暖设施存气不热或者跑冒滴漏的情况，请广大热用户留意家中采暖设施是否有漏水情况，并做好室内采暖设施排气工作。
8: 目前锡林郭勒盟各地供热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负荷，常态化巡检维护，及时处置群众供热诉求，保障全盟供热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确保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3: 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史孟超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问题，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保障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在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沿街门店等重点区域，检查组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救援窗口有无遮挡，现场测试火灾报警、消防供水等设施运行情况，检查消防控制室。

0: 日值班值守，微型消防站应急处置能力，对发现的隐患督促单位立即整改。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孙俊：
1: 重点是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未保持有效、值班值守缺位等风险隐患，严查各类消防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
2: 新芒荣媒记者庞杰、赵宇轩报道。9月29号，小石榴子会团结，同心向党迎国庆，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活动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举行。来自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和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与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职工代表一同分享民族团结故事，两校学生还结成手拉手好朋友，互相交换礼物。活动中还邀请书法家开展书法教学，孩子们与书法家共同执笔书写，在汉墨书香中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学生李子轩：
3: 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知识，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和同学们友好相处，把民族团结记在心里。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申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举措，服务效能明显提升。
2: 2026年两节假期期间，锡林浩特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3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38%。
0: 9月28号，中蒙边境森林草原防火隔离带东乌鲁木沁旗段全线贯通，沿边境建成宽度100米、更翻深度25至30厘米的防火隔离带。
2: 近日，多伦县团委走进大北沟小学，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孩子们送去书包等学习物资，让关爱落到实处。
0: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3C、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荣媒客户端。

0: 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凌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2: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3: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1: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4: 芝麻凉被子，
5: 凉啥子呀？够时间
2: 了。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1: 生活因你而点亮。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立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0: 听。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3: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4: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5: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6: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5: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7: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8: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9: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0: 你要知道，李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帅。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1: 两个人在电话里头聊了一阵，这位新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发生的情况。什么呢？就山水度假村扫黄竟然扫出了陈清泉，可算是初战告捷。
12: 出去出去，我告诉你啊，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你这是
13: 陈院长，事已至此，我希望你配合的。带走。
12: 我不走，我不走，我告诉你，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你知道吗？出去。
11: 这侯亮平嘴上啊祝贺，哎呀，太祝贺了啊啊啊，好啊。可这心里暗暗叫起苦来了，这盟友出战告捷是好事啊，可他又该怎么向高玉良这老师兼领导汇报呢？一见面，老师啊啊，请你喝茶，再告诉你事儿，你那原来那秘书抓起来了，跟洋妞睡觉嫖娼，受得了吗？你这茶喝的还什么意思啊？正这么想着的时候，这老师在服务员的引领下出现在门口。侯亮平见着了，急忙起身让座，鞠了个躬，哎呀，高老师好。哎呀，高玉良乐呵呵的，啊啊啊啊，你这猴崽子啊，怎么突然想请我喝茶呀？哎呀，老师，一是想尽尽心意，二来呢向您汇报点要紧的事儿。哦，我就知道嘛，你这猴崽子是有事儿的，说吧，你们反贪局又盯上谁了？侯亮平严肃了起来，称呼也变了。高书记啊，盯上了是您的一位前任秘书。哦，我的前任秘书好几个呢，哪个出事了？陈清泉。嗯，高玉良微微一惊，小陈有什么问题了啊？侯亮平点了点头，是实名举报，举报人是陈岩石。高玉良目光狐疑地盯着侯亮平。陈岩石，第二人民检察院。侯亮平知道老师想说什么，也没解释，又从这个笔记本里抽出两张电脑截屏照片递给高玉良，其中一张照片是陈清泉怀里搂着这么一个外国洋女人喝交杯酒，还有一张照片是陈清泉和高小琴一起在山水度假村打高尔夫球。高玉良戴上老花镜仔细看着照片，这是从哪儿下载的呀？陈岩石最近从网上下载的，两年前大风厂股权案一判下来就有了，可当时没人管，照片及时删除了，那么最近又有人挂到网上去了。据初步了解一下，陈岩石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哦，听到这儿，高玉良放下照片，这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侧身望着光明湖，心里不知道想什么。高玉良长叹一口气，陈清泉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亮平啊，你把陈岩石的举报内容细细说说。侯亮平就汇报起来，那么跟

0: 根据陈岩石的举报，大丰厂股权案涉嫌司法腐败，市中院所做的判决和省高院的终审判决都是错误的。负责此案的市中院副院长陈清泉经常进入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那么蔡成功质押大丰厂股权违规，是假造员工持股会授权书办的质押登记，那么中院却视若无睹。两名主审法官都和主管副院长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还有一位和陈清泉关系暧昧，正是这位女法官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形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本属于大丰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是激化了社会矛盾。说到这儿，这服务员进来倒茶，侯亮平挥挥手请这服务员离开，自己呢亲自给高玉良倒了杯茶。紧接着是继续说道，这个陈清泉明知质押造假却不查证，和这高小琴在山水度假村打着球唱着歌就给判了，贪赃枉法呀。哦，高玉良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到桌子上，中央三令五申呐，陈清泉还敢在山水度假村那么胡闹啊。侯亮平往前欠了欠身，他是坚持不懈的去啊，老师啊，今天嫖娼还被市局抓现行了。哦，什么？今天嫖娼被抓？侯亮平实话实说，就在刚才市公安局赵局长打了个电话，谈工作时偶然说起，应该不会错的。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高玉良看着湖水若有所思啊，环境改变人呐。当初在我面前有我镇着，经常提醒陈清泉有个怕头，也有所敬畏。到了市中院当了庭长院长，判人生死判人钱财，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哎，高玉良有些掩饰不住的沮丧，不愿谈下去。陈清泉的事儿我知道了，陈岩石实名举报了，又让人扫荒捉奸在床，还有啥说的？你们去查吧。他做过谁的秘书不重要，重要的是犯法没有，犯了法就绳之以法。是高书记，那我就按照您的指示办了。哎，不说陈清泉了，说你吧。本来啊，我也要找你谈一谈，你办李达康老婆欧阳晶受贿案办的是惊天动地呀。高老师没那么夸张，也就是正常执行法定程序吧，换谁都一样。不一定，要是换上你学长祁同伟啊，他就不会去拦李达康的车了，更不会当着李达康的面让这欧阳晶请下车。祁同伟还指望李达康在省委常委会上投他一票，支持他上一个台阶呢。侯亮平也跟着笑了，这倒也是，人家齐厅长同志那眼头比我活，情商比我高。哎，他党性比你差，人格比你低。侯亮平听着有点得意了。哎，我也有这感觉啊，谢谢老师夸奖。然而这高人话锋一转，流露出别样的意味，老师透露齐同伟对他有看法， 怪得横冲直撞，打破了某种政治默契和政治平衡，可能会导致李达康的反击，形势将复杂化。侯亮平看着老师，什么叫政治默契啊？怎么会复杂化呢？亮平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刚说到这儿，手机响的竟是祁同伟来电。祁同伟竟找他捞陈清泉。电话里这个祁同伟火气挺大。
4: 喂，老学长。
5: 亮平，你听我说啊，你这次可真是捅了大娄子了。
6: 你看你不管不顾把人家达康书记的老婆给抓了，
5: 那李达康就势必会把这所有的事情都算在咱们汉大帮的头上。
6: 你看人家现在开始反击了吧？
5: 我告诉你啊，他今天搞了一个突击扫黄，这一扫可好，把咱们老师最喜欢的秘书给扫进去了。
4: 真有这么回事啊？那你能确定和李达康书记有关吗？
5: 当然跟李达康有关系了。如果不是李达康发话，那谁敢去山水庄园去抓人？
0: 山水度假村的高总打电话让我捞人，我竟然捞不出来。赵东来也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哎呦，你捞不出来了，那你还和我说什么呢？哎，你找找咱们老师吧，让他和李达康讲和。现在老师最欣赏的人呢，就是你，还要我呀向你学习呢。侯亮平听着话，抬起眼皮看了一眼高玉良，老师说你向我学习什么呢？我现在正和老师说您呢，你情商高，是我要向您学习。捞陈清泉的事儿啊，行了，你就直接和老师说吧。
4: 给，高老师。
0: 高玉良接过电话，齐厅长，说吧，什么情况啊？听着电话，老师的脸色渐渐变得难看了，语气也严厉起来。行了，这些话都不要再说了。别说陈清泉只是我曾经的一位秘书，就算他是我亲儿子，也不能这么违法乱纪。我不相信李达康或者赵东来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陈清泉动手。那个山水度假村怎么了？是法外之地吗？齐厅长，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这个陈清泉该拘就拘，该双开就双开，他自找的。挂断电话，他把手机交给侯亮平。高玉良依然是一脸怒气，愤愤难平。这时月亮已经升起，银光遍布，一片灿然，岸边拖曳的柳枝垂入湖面，那景色是十分迷人。高玉良看着湖景感叹，哎，好景啊，好景。好茶，享学生的福了，有这好学生请我看好景喝好茶。侯亮平刚想说什么，高玉良一摆手，该办什么尽管办去吧，遇到阻力直接向我汇报，不要听祁同伟或者什么人胡说八道。亮平啊，你要给我记住，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所以啊，我们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远永远放到心上。侯亮平充满对老师的敬意，激动地再次站起。是，老师，您说的，我都记在心上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压下侯亮平，高玉良且不表，再说祁同伟。 这祁同伟知道这事情没完呢，陈清泉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及行政拘留，只是一场噩梦开始，而不是结束。他要尽最大的努力挽救败局，堵住漏洞。那么在祁同伟看来，这个陈清泉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果老实肯偃旗息鼓，主动与李达康握手言和，未来的局面或可维持。第二天一早，祁同伟破例没有去健身房锻炼，而是早早来到高月良办公室门口等着。上班的时间到了，老师还没来，这不太正常，老师是一个像钟摆一样有规律的人，不应该呀。祁同伟不时地看着手表，保养的光洁闪亮的额头，他皱起了两道深深的皱纹。因为陈清泉的分量很重，老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公子赵瑞龙也从北京飞过来周旋了，现在正在李达康的办公室谈着呢。他若是能说服老师也退让一步，哎呀，那就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就在这时啊，高月良的秘书从这个走廊尽头走了过来，看见祁同伟，他是颇感意外。哟，祁厅长，高书记病了，您不知道吗？他今天不来上班啊。哦，是啊，哎，我还真不知道。好了，再见啊。祁同伟说了一声谢，急急忙忙离去。他来到高玉良的家，进了老师家，只见高玉良倚在沙发上，用一块湿毛巾捂着左腮帮子。那吴慧芬说，你老师啊，昨天晚上在阳台上站了半夜啊，可能是受了风寒，早晨起来牙疼得不行了，吃了止痛药也没有用。哦，祁同伟知道这是老师的老毛病，急火攻心容易牙疼啊。这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圣人一般的老师只要牙疼就显出凡人原形。那么这么看来，陈清泉在老师心里也有些分量。祁同伟正犹豫怎么开口，高月良摆摆手，
7: 想说啥你就说吧。
0: 由于是捂着腮帮子，所以说话有点不清晰。
7: 同伟啊，就知道你不会消停，我这儿正等着你呢。
0: 哦，祁同伟干咳了两声，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麻烦老师，可想来想去不麻烦还真不行，人家的反击来是凶猛啊。老师啊，您看出来了吧？高月良捂着脸看不出啥表情。
7: 什么人家啊，啊，哪来的反击呀？
0: 祁同伟还想捞人，说陈清泉在山水度假村以嫖娼的罪名被抓，据高小琴报告，其实他们是一起学外语。所以高月良听这儿火了，他骂着祁同伟狡辩，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分局敢抓一个在宾馆学外语的法院副院长，这种鬼话谁会相信？弱智了。你仔细想想，正经学外语怎么去抓？他毕竟是副院长。祁同伟当然也不信。那么他强调的是，没有李达康的支持，荆州一个基层公安分局没那么大的胆子。陈清泉当晚嫖娼被抓，李达康在当晚的常委会就做出决定，宣布双开。他打电话打到会上都没用。高玉良看了祁同伟一眼，
7: 这就说明什么啊？
0: 这说明什么？高老师，这就说明人家预谋有步骤，心黑手辣，不留余地。老师，高玉良听到这儿，啪，把湿毛巾往桌子上这么一甩，愤然地站起，拿出陈岩石的实名举报材料在手里晃着。
7: 难道李达康也和陈岩石、侯良平串通了吗？啊，这可能吗？
0: 祁同伟深感意外， 可依然倔强地坚持说，这场大祸说到底还是侯亮平闯的，他不追到机场抓李达康的老婆，人家就不会打这种防守反击。高玉良把举报材料摔到桌子上，愤怒的有点失态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陈清泉这个混蛋，这个蛋有缝，是个坏蛋，难道不该处理吗？倒是你一天到晚和他们厮混在一起，竟然没发现这些问题，怎么回事啊？心里到底想的啥？祁同伟，你的党性呢？你的原则呢？你这个公安厅厅长是不是该下台了？祁同伟脸上浮现出幽怨的神色。哎，老师啊，现在人家就是想让我下台呀。高玉良恨铁不成钢，你是不是该下台？你老婆梁璐前天跑来又哭又闹，说你整天泡在山水度假村和高小琴鬼混啊。老师，他是胡说八道，老女人简直变态。梁璐现在是老女人了啊，当年呢是谁在大学操场上公然下跪向人家热烈求婚的？一跪就是大半天，全校师生都知道，你忘了吗？祁同伟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8: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9: 汇报完，马上完。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3: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14: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13: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15: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13: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14: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13: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15: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9: 齐同伟脸上浮现出幽怨的神色。哎，老师啊，现在人家就是想让我下台呀。高玉良恨铁不成钢，你是不是该下台？你老婆梁璐前天跑了，又哭又闹，说你整天泡在山水度假村和高小琴鬼混。嗯，老师，他是胡说八道，老女人简直变态。梁璐现在是老女人了啊？当年呢，是谁在大学操场上公然下跪向人家热烈求婚的？一跪就是大半天，全校师生都知道。你忘了吗？齐同伟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高玉良进一步逼问，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齐同伟，你也给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在山水集团很发财呀？你说话。发什么财呀？我哪有那个胆儿啊？齐同伟似有隐情，他急忙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好吧，在老师面前我实话实说，我和高小琴没有什么商业来往，但咱们的老书记的赵公子一直在和高小琴做生意，山水集团有赵公子的大股份。昨夜赵公子从北京过来，他让我捎话给您，约您见个面，还带赵立春老书记问您好呢。哦，高玉良一惊，赵公子又过来了，他怎么还不知道收敛呢？这时吴慧芬走了过来，换了一块凉毛巾给丈夫。高玉良捂着脸，哎呀，我这牙疼哪里是什么风寒得的，就是让你们这帮混账东西给烦的。我说你们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呢？齐同伟态度诚恳，说他知道老师讲原则，不愿和绯闻丑闻不断的赵公子多啰嗦，所以赵家的很多事儿他都没来敢找老师，有些事情替老师挡着，有些事儿替老师办了。昨晚为陈清泉的事儿，赵瑞龙从北京飞来，让他去找李达康，他不能不找啊。高玉良瞪大了眼珠子，找的结果呢？啊，找的结果呢？丢人现眼。齐同伟低下脑袋，我承认丢人现眼，所以得休战。双方都别这么剑拔弩张了，季昌明那边也做做工作，争取李达康前妻欧阳菁能有好一点的结果。高玉良哼了一声，季昌明和检察院他们的家我当得了啊？你当真以为我这个政法委书记能一手遮天了，一点数都没有？齐同伟试探地说道，那侯亮平呢？您的学生总当得了家吧？高玉良看着齐同伟，你当他是你呀？啊？齐同伟走了，把 把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也带走了，牙不那么疼了。高玉良扔掉了手巾，在沙发上挺直身子，发了一会儿呆。这时吴慧芬、宋霸、齐同伟走了过来。高玉良问吴老师，你都听到了吗？
10: 我听到了。赵瑞龙竟能这么指使一位公安厅厅长，这简直是奇闻嘛。我估计他们在山水集团这块地儿上都捞了不少好处。
9: 哎，你可得多加小心呐。是啊，是得加小心呐。赵瑞龙有个好爹，现在就讲拼爹嘛。
10: 哎，只怕不知哪一天他爹就被他给害了。
9: 可能已经被害了，据说中央巡视组就要过来了。
10: 巡视不是中央的正常工作吗？
9: 高玉良摇了摇头，正常工作。哎，他哼了一声站了起来，却也再也没有多说别的，独自到院子里去了。他站在了一幢矮树旁，他在想着，省委书记沙瑞金、纪委书记田国富全是中央先后派来的，什么意思？值得三思啊。赵瑞龙真在荆州出了事儿，他也就脱不了关系啊。照说前边总还有李达康挡着，赵公子是他老领导唯一的宝贝儿子，可李达康多滑头啊，这辈子替谁挡过事儿？欧阳菁还是他老婆呢，那么在他面前就被侯亮平抓走了，他也不管。那么想当年他和李达康在吕州搭班子，赵瑞龙跑到吕州发展，要建个美食城，那么李达康托三阻四就是不批，后来还是把难题摊到了他高玉良面前，弄得他躲都躲不了，还留下了一堆麻烦。
1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9: 赵瑞龙这时候来干什么呢？该不是为吕州美食城拆迁吧？前阵子去吕州听市委陈书记说，赵瑞龙的美食城这回真要拆了。那个升不上去也不想升的老处级一学习要对赵家动手了。美食城毕竟是他当年批给赵公子的，那么现在闹得翻了天，实在让他丢人现眼。而且就在今天，沙瑞金和纪委书记田国富又到吕州考察去了，赵家美食城该不会也是考察内容之一吧？高玉良抡起镐头开始刨地。哎，这些事情太烦人了。吴慧芬在窗里看见了，跑来问为啥要刨地。高玉良轻描淡写地说，想对生活做一些改变，我把这地刨了，把这边上的花也刨了，以后不想种花了。
10: 那种点什么呢？
9: 哎，还没想好啊，冬天就要来了，有时间慢慢想吧，慢慢的想。
10: 就说到这儿，他这个牙痛突然就发作了，
9: 疼痛并没让齐同伟带走，反而发作得更加剧烈了。高玉良回屋躺在沙发上捂着腮帮子哼哼不停，吴慧芬急忙换上一块凉毛巾给他捂上。高玉良愁容满面，
14: 这么一大摊烂事儿啊，难哪。吴老师啊，
9: 你现在知道我昨天晚上为什么在阳台上站到半夜吗？
10: 我知道了，你呀，这不是牙疼，是急火攻心。
9: 对了，急火攻心呐。

放下高育良咱们且不表，再说省委书记沙瑞金，这是一个深秋时节啊，一艘不起眼的小游艇悄悄划开了月牙湖平静的水面。在这个游艇上，省委书记沙瑞金和省纪委书记田国富在易学习的陪同下视察湖区治理。两位大领导那是轻车简从，没有让吕州市委安排，是一头扎进了月牙湖，直接找到了区委书记易学习。这让市里很意外呀，也让易学习忐忑不安。那么这个月牙湖治理涉及到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立春现在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沙瑞金和田国富这个时候来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呢？月牙湖是吕州乃至汉东省的一张名片，风景优美，名气很大，这些年因为污染成为舆论批评的焦点和当地官员的心病。湖边大量的饭店、工厂、生活小区把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入湖中，水质长期富营养化，那么月牙湖变成了污水坑。这回新到任的区委书记易学习下大力气治理，西岸的180家餐馆饭店都拆迁了。这是个艰难的历程，为了拆迁发生了不少矛盾，易学习还让群众包围踹了几下，但有的饭店就是拆不动。易学习指着沿岸景色介绍情况，比如那个湖上美食城。沙瑞金举起望远镜看了看，哎，这么一大片呢，为什么拆不掉啊？易学习长叹一声，哎，赵公子的大买卖哪那么好拆的。沙瑞金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哪个赵公子啊？田国富倒是坦诚，拉高声调说，还有哪个赵公子啊？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呗。易学习这才把话说白了，沙书记啊，赵立春是我们老省委书记，他儿子谁惹得起啊？你看赵家这座美食城有多大的规模，排污量不下几十家小饭店，我们三下五除二拆掉老百姓的小饭店，却拆不掉赵瑞龙这种权贵人物的美食城，老百姓能没意见吗？我虽说挨了老百姓的骂，心里还真不敢怪老百姓呢，的确是我和政府没做好工作嘛。沙瑞金沉下了脸，易学习同志啊，你不容易啊。田国富往前凑了凑，再不容易也得干了。老易啊，已经在电视台公开向百姓表态了，今年一定要依法拆掉美食城，拆不掉他这位区委书记就辞职不干了。沙瑞金看了田国富一眼，国富啊，你咋啥都知道呢？那是啊，心里没数，我敢带您省委书记到这儿来考察吗？易学习这才明白此行纪委书记起了作用，易学习便抓住这大好的时机向省委书记汇报起来。书记啊，拆美食城阻力很大，麻烦也不小，如果不是这座权贵人物的美食城挡着，月牙湖治理早就完成了。赵家一个权贵子弟把党和政府的威信、老百姓的希望全搞没了，为这次碰硬，我专门的赶到了荆州，向省纪委和田国富书记做了一个汇报，准备把那些阻挠求情的权贵人物公开曝光。这时一片湖滨住宅楼渐行渐近，沙瑞金注意到了，哦，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在月牙湖畔盖上这么大一片商品房啊？易学习自嘲地说，那还能有谁啊？还是老赵家呗。这就是吕州有名的湖畔花园的80万平方米，让赵瑞龙赚了12亿啊。所以吕州干部群众都说他们赵家，哎，具体的说就是赵瑞龙发在吕州，发在月牙湖。田国富感叹不已，赵家公子厉害呀，湖畔花园是第一桶金，美食城就是他们的印钞机嘛。沙瑞金注视着前方，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啊？赵立春那时是省委书记吗？田国富点点头，赵立春那时已经做了8年省长，刚当上省委书记。易学习往前凑了凑，是的，那时吕州是高育良的书记，李达康的市长。沙瑞金注意地看着易学习，那么湖畔花园和这湖上美食城是李达康批给赵家公子的咯？易学习摇摇头，那倒不是，是高育良批的。李达康

0: 按着湖面又和田国富说了起来。
1: 国富啊，你不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意思吗？李达康是市长，又做过赵立春的秘书，可他没批湖畔花园和湖上美食城，倒是玉良同志给赵家公子批了，岂不耐人寻味啊？
0: 田国富意味深长地说：“
1: 哎，瑞金同志啊，是很耐人寻味啊。据我这段时间的调研了解，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吕州市委书记的入常成了惯例，高玉良同志就是从吕州入常委的，做到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
0: 沙瑞金半晌无语，继而转移了话题。他知道易学习当年和李达康搭过班子，便问道：“
1: 学习同志，你早年做过李达康的班长吧？说说看，你怎么评价李达康这个同事的？”
0: 易学习沉吟了一下：“
2: 怎么说呢？李达康有开拓精神，有事业心，但比较霸道。当年一起搭班子，虽说我是县委书记，但李达康是强势县长，我基本上听他的。”
0: 沙瑞金话里有话：“
1: 是不是因为李达康是赵立春的秘书，有政治资源呢？请你实话实说。”
0: 易学习想了想：“
2: 是有这个因素。当年不叫政治资源，叫后台，但也不全是这样。书记啊，其实我还是挺佩服李达康的，他是个想为百姓做事儿的人，一到任就提出要让金山主要乡镇和县城通上公路，我怕加重群众负担，也怕惹出麻烦，不赞同集资修路。李达康就一次次缠着我谈，说金山县自然条件差，我们可以混几年走人了，但于心何安？哪怕有风险，咱也要负得起历史的责任，也要。”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要押上身家性命，轰轰烈烈的干他一场。
0: 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
1: 最终由后台又想干事的李达康就说服了你。
2: 李达康平时话不多，是个没趣的人，只要说他干事儿，才那么滔滔不绝的慷慨激昂的。私下里呀，他甚至和我开玩笑说：‘老易呀，我就是用枪顶着也得逼你竖起大旗，领着我们去打冲锋攻山头。’”
0: 沙瑞金一挥手：“
1: 后来的事儿我就听说，为筹集资金闹出了人命。
2: 是啊，这是二期工程时发生的，我和主管副县长王大陆都不主张这么干，民力民资不可使用过度，得一步步来嘛。李达康就是不听，开着县里唯一的那么一部破吉普车，在这山里啊乱钻，四处骂人督战。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7: 汇报完，马上判处。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1: 家风家教话传承，
1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13: 哎，来了
14: 来了来了来了。
15: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 缺一不可。

0: 心智，我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3: 好孩子，给你点赞。
4: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三十集。
2: 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
3: 呵呵，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
2: 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说，
3: 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
2: 金天一没有说话，笑了笑。板垣对门外喊了一声，
3: 中泽大佐，你们都进来吧。
2: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闻声走了进来。板垣一脸笑容地望着中泽，
3: 中泽大佐呀，陪这位金先生去喝喝咖啡，吃吃牛排。高桥少佐和黑木少佐也去吧，今天不审了，我请客。
2: 板垣说着转向金天一，
3: 啊，金先生，我还有事就不陪你去了，请原谅。当然你得先去洗个澡，换一身衣服，现在这模样我们的咖啡厅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啊。
2: 板垣说完，廖飞、黑木慈和中泽甚至连金天一都有些诧异了。廖飞和金天一等人走后，梅谷带着几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搜查着金天一换下来的衣物。
4: 啊，仔细一点，不要着急，有的是时间。
2: 梅谷看了看表，不放心地吩咐道。一个日本兵从金天一的鞋里搜出了一副鞋垫。
5: 哎，博士，这副鞋垫好像有点特别。
4: 哦，有什么特别？
2: 梅谷撕开鞋垫，凑在灯下眯起眼睛仔细地看起来。他发现鞋上面有一些字母、方格和小孔，禁不住笑了。
4: 这肯定是他们正在使用的新密码。
2: 梅谷说着便凑到灯下开始了破译工作。第二天在刑讯室里，被吊在刑讯室横梁上的金天一此时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中泽向两个彪形大汉挥了挥手，
6: 把他放下来。
2: 大汉上前松开吊起的绳子，金天一被摔在了地上。黑木斯站在金天一的身边，怒容满面地俯视着他。中泽揪起金天一的头发吼道，
6: 蠢货，你是个呆头呆脑的蠢货，明明知道自己的密码警句为什么不说？还是我告诉你吧，你的密码警句是狩猎的季节到了，快收拾好猎具到大森林里去吧，我们的专家已经把你们的密码警句破译出来了。
2: 今天一听到中泽居然说出了密码警句，一种无可奈何的恐惧感把他推向了绝望的深渊。中泽继续恶狠狠地瞪着他，
6: 这次空投入境，你还打算使用这个警句吗？
7: 是的，仍然使用。
2: 中泽笑了，他感到很满意。他又掏出搜出的那副鞋垫问金天一，
6: 你到新井准备使用你们情报局的新系统是吗？
2: 金天一看了看中泽，没有说话。 中泽冷笑了一声，
6: 不说，实话告诉你，我知道的有关你们的事情比你还多。你打算现在把新密码给我呢，还是要等我这两个人把你浑身的骨头都打碎以后再给我呢？
2: 金天一没有回答，脸上却现出了痛苦的神情。中泽没有说话，向两个大汉猛地一挥手，两个打手又猛地抓起金天一的胳膊扭向背后，金天一立刻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动弹不得。中泽冷笑着说道，
6: 金天一，你想再被吊起来吗？
7: 我说
2: 金天一终于忍不住了，嘟囔起来。中泽做了个手势，两个打手立刻松开了金天一，金天一又瘫倒在了地上。中泽恶狠狠地盯着金天一
7: 说，
2: 金天一抖了一下回答道，
7: 这副鞋底儿就是对照表，起草电讯稿时始终用方格里的七个字母，把第一个电讯方格摆在对照表的第一个字母方格的下边，从左上角的第一个方格开始。
6: 那么对方怎么翻译呢？
7: 他们有一副同样的鞋垫，只需投着毒就行了。
2: 中泽听了不禁欣喜若狂，
6: 你们空投过来的主要人物是什么？
2: 金天一没有回答，
7: 说，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6: 接着说，
7: 没有了。
6: 苏军是不是想从东林方向进攻？
7: 我不知道，我们就是收集东林方面的情报。
6: 再说，
7: 真的没了。
6: 你预定的发报时间是什么时候？
7: 今天午夜两点。
2: 中泽不再问了，他笑了，显出了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
6: 很好，你现在可以休息了，祝你做个好梦。
2: 中泽说完向外走去。他们刚刚出门就遇上了正在向里走的廖飞。廖飞看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金天一问，
5: 怎么样，招了吗？
8: 高桥君，你来迟了，你没有看到我们是怎么审他的。
2: 黑木慈的笑声里现出了得意。廖飞感到有些发冷，他努力地镇定着自己问道，
5: 哦，他说了什么？
2: 黑木慈指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金天一笑了笑，
8: 你问他，哈哈哈哈，他全招了。
2: 黑木慈说完便跟在中泽的身后得意洋洋地离开了。此时在刑讯室里只剩下了廖飞一个人。廖飞望着昏迷在地上的金天一，眉头紧锁，长长地吐了口气。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水野的办公室里，黑木慈笔直地站在水野面前。
9: 报告将军，这次空降的消息被泄露，我有一个想法。
10: 什么看法？
9: 我敢肯定，我们中间出了叛徒。

0: 水野愣了一下，望着黑木慈。
1: 你这么肯定？
2: 我敢肯定。
1: 说说你的看法。
2: 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有六个人，但知道后出去的只有三个人。
1: 哦，说下去。
2: 这三个人是中泽君、池田君和高桥君。
0: 水野站了起来，在办公室里绕着圈子，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突然，他站住了脚。
1: 那么，你怀疑是谁呀？
0: 黑木斯犹豫着，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水野盯着他问：“
1: 你直说。”
2: 这三个人从表面看来，池田最可疑。他刚刚从苏联被交换回来，身后就有复杂的因素。
1: 那作为宪兵队的你，难道没有就这件事情问过他们吗？
0: 水野说完，盯着黑木斯。黑木斯顿了顿，回答道：“
2: 我问过了，池田君说他去了索菲亚大教堂。”
1: 我知道了，是那个阴阳怪气的神父。你继续说。
2: 但是我总觉得一个人是不会做出那么容易被人怀疑的事情的。他刚刚从苏联回来，不会一下子就为苏联人办事，这样做目标也太大了。
0: 水野想了想。
1: 有道理，继续说。
2: 而在另外两个人中，我认为中泽君没有可能，而高桥君说是出外和惠子约会，他也是刚刚从苏联回来，加上他离奇的身世，这都是个谜，而且我在直觉上不信任他。
1: 哦，
2: 但是他身份特殊，有板垣一夫护着他。
0: 水野看了看黑木慈，坐回他办公桌后面。
1: 你的分析有道理，你继续监视高桥浩，如果有什么事情，宪兵队帮你担着。记着，我们都是对大日本帝国负责。
2: 是。
0: 水野站起来，拍拍黑木斯的肩膀说：“
1: 好好干，年轻人。人就是要在年轻的时候建功立业。”
0: 黑木斯感激地望着水野：“
2: 谢谢将军的鼓励。”
1: 好了，你去干活吧。
2: 是。
0: 黑木斯一个立正后转身离开了。黑夜里，关东军情报局的大楼仍然有几个办公室里亮着微弱的灯光。廖飞从门口走出来，看了看四周，然后竖起衣领，低头向前疾步走去。不一会儿，黑木斯也从门口走出来，朝着廖飞走去的方向走去。老式的有轨电车在街道上慢慢地开着，车厢里只有很少的几个乘客。一个脸上抱着纱巾的老妇人坐在电车的后排，此时正在打着瞌睡。廖飞走上车来，看了看，看到了坐在车后面的化妆成老妇人的卓越。廖飞刚想走过来，卓越立刻用眼神制止了他。廖飞回过头去，只见黑木子也上了车。廖飞假装没有看到黑木子，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朝着窗外望去。这时黑木子也假装没有看到廖飞，找了一个前面的位置坐下来，脸也朝着窗外。电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一会儿便到了一个车站。廖飞站起身来，下了车。不远处，黑木子见了也下了车。临下车前，他扫了一眼车厢里的人，却没有认出卓越。电车继续往前开去， 跃站起身来，走到廖飞刚刚坐过的位置，那座位上空空如也。卓越愣了一下，打算离开。当他走到电车门口时，突然想到了什么，又倒了回来，坐到廖飞坐过的位置。他弯下身子四下查看，终于从地下捡起了一张很小的纸条。他打开纸条看了一眼，眼里不觉地露出了忧虑的神情。秘密联络点里，卓越急匆匆地走进来，一把扯下脸上的纱巾，向围城急忙迎了过去。
3: 怎么样，接上头没有？
0: 卓越摇了摇头，
4: 说不上话，那个黑木瓷紧跟着。
3: 哦，
0: 向围城答应了一声，脸上露出了失望。卓越将手里的纸条交给了向围城。
4: 哦，这是廖飞留下的纸条。
3: 写了什么？
4: 哦，写的是病人肚子不好，已清肠。
0: 向围城颓然坐下了。
3: 今天一叛变了。
4: 什么？这个叛徒！
0: 卓越怒声道。向围城向卓越摆了一下手，
3: 小声点。看来今天一还没有把廖飞供出来，但他肯定已经和廖飞见了面。日本人再审下去就很难说了。
4: 那怎么办？
3: 到了这个时候，我看可以通知夜莺撤退了。
4: 对，应该赶快通知廖飞撤退。
3: 可是连撤退的通知也无法下达呀，和他联系不上，这怎么办呢？
4: 我去。
0: 卓越说着就要走，向围城一把拉住了他。
3: 你去？你怎么去？你这么去，连关东军情报局的大门都进不了。
4: 到那里再想办法。
3: 那样也许能演绎一段国际特工的爱情佳话，却不可能创立国际特工的战斗功绩。你呀，好好坐下。
0: 卓越只好坐下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美谷的工作室里，美谷正在摆弄着一架黑色的机器，机器的样子很像是一部打字机。
5: 将军，这是日本外交部97型密码机，是同类产品中最先进、最复杂而且难以破译的机器。
0: 美谷博士说着，非常熟练地把机器上复杂的部件调好，指着密码机旁的一叠打印纸，得意地对板垣一夫说：
5: 哦，将军，这东西简直是太神奇了，我们借助于他的帮助，已经为杰普洛夫和库拉科夫设下了致命的圈套。瞧，我们现在正在勒紧绳索。
0: 板垣一夫一边翻看着那叠打印纸，一边兴奋地击了一下掌。
6: 很好，我喜欢这种游戏。
0: 美谷进一步解释道：
5: 哦，这打材料只是我和您所设计的圈套中所取得的一部分收获。这种圈套实际上是一种致命的竞赛，也可以称之为无线电游戏。
0: 板垣一夫笑了，得意地对美谷教授说：
6: 博士，你还记得北海道的山里人是怎么追捕狼的吗？
5: 哦，记得，他们在狼窝附近的树桩上捆一只小鹿，然后躲起来，等着狼来捕食诱饵。
6: 不错，那些被抓或者被杀的中共谍报员使用的电台，就是咱们捆在树桩子上的小鹿。我们就利用这些玩意儿，把支那人和苏联人从森林里引诱出来。亲爱的博士， 眼看着这狼就要出窝了。
5: 哦，将军，我应该祝贺您的。
0: 板垣的脸色却突然沉了下来。
6: 可是现在还不到举杯庆贺的时候，尽管这狼要出窝了，可我们身边还有一只虎，我还没发现呢。不是，用你的这套东西能帮我找出这只虎吗？
0: 眉骨想了想回答道，
5: 间接的也许有可能，将军，我倒很愿意试一试。
6: 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
5: 很好。
0: 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的院子里，板垣和眉骨拿着那个宝贝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卡车，每辆车的顶上都安着圆盘状的线圈。眉骨指着车上的装置对板垣说，
5: 将军，你看到没有，这些效率高得惊人的无线电探测车是中共东北地下特别组秘密无线电报务员的死对头。
0: 板垣看着眉骨笑着摇了摇头。
6: 亲爱的博士，机器是需要人来操作的，应该说中共东北地下党电报员的死对头就是你。
5: 哦，哈哈，
0: 眉骨得意的笑，
5: 谢谢将军的夸奖。
0: 板垣望着探测车皱了皱眉头，
6: 博士，你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呀。
5: 是的，
0: 眉骨点点头，朝那些探测车一挥手，探测车一阵轰鸣，一辆接着一辆开出了院子。

0: 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1: 我是一个玻璃瓶，
0: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2: 交通九二点三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3: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4: 第三十一集。
5: 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的院子里，板垣和美谷拿着那个宝贝走进了院子。院子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卡车，每辆车的顶上都安着圆盘状的线圈。美谷指着车上的装置对板垣说：
6: 将军，你看到没有，这些效率高得惊人的无线电探测车是中共东北地下特别组秘密无线电报务员的死对头。
5: 板垣看着美谷笑着摇了摇头。
7: 亲爱的博士，机器是需要人来操作的。应该说，中共东北地下党电报员的死对头就是你。
6: 哦，
5: 美谷得意地笑了。
6: 谢谢将军的夸奖。
5: 板垣望着探测车皱了皱眉头。
7: 博士，你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呀。
6: 哦，是的。
5: 美谷点点头，朝那些探测车一挥手，探测车一阵轰鸣，一辆接着一辆开出了院子。板垣一夫和美谷教授转身走进了一间大屋子。屋内二十多个头戴耳机的监听通讯兵在各自被指定的无线电频率段上搜查秘密的无线电报台。美谷向窃听站的一位执勤军官命令道：
6: 把你们所收集到的有关代号位 KHK 的秘密电台的全部材料通通交给将军。
8: 是。
5: 执勤军官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美谷向板垣解释道：
6: 将军，KHK 是金天一的密码代号，对谍报员来说，这个代号就是他的一切电讯开始的特别信号，它是按照秘密发布机的特别信号播出的密码电讯的一部分。
5: 板垣将军满意地点了点头。很快，执勤军官将一叠材料放到了板垣面前。
8: 将军，退出来的材料全在这儿。

0: 板垣接了过来，看了看。美谷不时介绍说：“
1: 板垣将军，我们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密码破译员，他完全可以替代金田一给苏军的秘密联络人员发报。”
2: 哦，
0: 板垣一听笑了：“
2: 怎么说，我们已经有了捆住这只小鹿的树桩了啊？”
0: 美谷点点头，向执勤军官问道：“
1: 哎，这个密码破译员现在在哪儿？”“
3: 他正在值班室监听。”“
2: 去，把他叫到这儿来。”“
3: 是，将军。”
0: 不一会儿，执勤军官回来了，在他前面走着一个戴着眼镜的少尉。不知为什么被招来的情报局少尉此时已经吓得脸都白了。板垣一夫开门见山地问道：“
2: 你马上就有新任务了，从现在开始你要尽快成为 KHK 的替身。”
0: 少尉这才放下心来，胆战心惊地说：“
3: 可我需要他发报扣件的录音。”
0: 板垣不明白为什么，他转头看了看美谷。美谷解释道：“
1: 好，每个发报员在发报时都各有自己的特殊习性，也就是执法。这种执法如果继续出现，就等于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说明在某个发报机上发报的谍报员就是原来派去的那个人。”
2: 哦，
0: 板垣听明白了，赶紧命令美谷：“
2: 那你赶快把录音给他。”“
1: 好的。”
0: 美谷点点头，将录音交给了那个少尉：“
1: 你赶快去熟悉吧。”
0: 少尉接过录音带赶紧走了。此时在廖飞的房间，廖飞躺在床上抽着烟，正在紧张地盘算着：“
4: 看来我得走。交出来的，到那时我就是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廖飞想到这儿，一翻身爬了起来，拉开抽屉寻找着任何可能留下的痕迹。找着找着，他的手又停住了。“
4: 不行，我不能走，我如果走了，我的工作谁来完成？没有建成，还有关东军的布防情报也没有到手。杰普洛夫花那么大力气设计的计划，难道就这么失败了？不行，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啊。”
0: 想到这儿，廖飞又坐了下来。此刻在情报局窃听站里，板垣一夫看了一下手表，还差一分钟两点，于是他向坐在发报机前的少尉问道：“
2: 怎么样，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熟悉了 KHK 的执法了？”
0: 少尉没有回答，却紧张地点点头。板垣笑了笑：“
2: 好，那就开始吧。”“
3: 是，将军。”
0: 少尉说着戴上了耳机。当他的手指按到发报机按键上的时候，他就像是换了一个人，目光坚定自信，炯炯有神，手指熟练而有节奏地扣击着按键。苏军情报局监听站，通讯员卡加坐在自己的发报机前，他头戴着耳机，时间正好是午夜两点。一位少校来到他的身边：“
5: 卡加，时间快到了，你要注意接受信号。”“
6: 放心吧，安德烈少校，可是不是说我的被监护人已经逮捕了吗？那他还会发回电报吗？发回的电报还有用吗？”“
5: 杰普洛夫将军希望由

0: 次分析出夜莺的安全系数，也许还有别的一些。好了，你不要问那么多了，如果你问的我都知道，那我就是安德烈将军了。
1: 是安德烈将军。
2: 卡嘉玩笑地回了一句，安德烈立刻纠正，
0: 少校。
1: 是安德烈少校。
2: 卡嘉说着把自己的收报机调到预定的使用波段上，两点刚过，收报机面板上便闪出了 KHK 的字母。卡嘉立刻报告，
1: 少校，他准备发报了。
0: 好，准备接收。
1: 是。
2: 黄昏时分，在康熙公寓外的一棵老槐树下，黑木慈一身便服，戴着一顶帽子，低着头坐在树下面。他时不时地抬起眼睛看着康熙公寓。院子里的老徐看见了，忍不住走过来问道：
3: 哎，大哥，要擦皮鞋吗？
4: 走开。
2: 黑木慈头都没有抬地回了一句。老徐愣了一下，忍不住蹲下来想看看他的脸。
3: 哎，大哥，您不开心吗？
2: 黑木慈把帽檐一压，厉声说道：
4: 你走不走？小心我揍你。
3: 切，说个话嘛，咋说急就急了呢？
2: 老徐嘟囔着离开了。远处卓越慢慢地走向公寓，黑木子愣了一下，然后把帽檐压得更低了。卓越走进了公寓，黑木子站起身来思考了一下，悄悄地离开了。板垣家，板垣一家三口和廖飞此时正在吃着饭。廖飞穿着一身白颜色的和服，显得很干净。板垣夫人对廖飞说：
5: 高桥，寿司好吃吧？是惠子专门为你做的。
2: 在一旁的板垣听了，假装不高兴地插了一句：
6: 哎，那我呢？我是沾了高桥的福了？
2: 板垣夫人捂着嘴笑了。
5: 惠子，你看，你爸爸吃高桥的醋了。
2: 一家人都笑了起来。板垣夫人给板垣添了一杯酒，笑着说：
5: 老头子，这可是专门给你准备的。
2: 板垣喝了一口酒，又吃了一个寿司，满意地说道：
6: 嗯，好吃好吃，没想到啊，在新京也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生鱼。好了，我吃饱了，我回书房抽支烟。高桥啊，你吃完以后过来一下。
2: 廖飞听了赶紧放下筷子。
7: 我也吃好了。
2: 板垣拦住了他。
6: 哎，怎么这么快啊？这寿司可是惠子专门给你做的呀，你多吃点啊。再说呀，你这么年轻又不像我，老了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多了。
2: 板垣说着走进了书房。坐在廖飞身边的惠子夹起一块寿司放进廖飞的碗里。
8: 高桥君，这是父亲让你吃的。
2: 廖飞没有办法，只好接着吃。板垣的书房里只开着落地灯和台灯，光线显得十分柔和。板垣坐在沙发里，一边吸着雪茄一边看着书。这时有人敲门，板垣应了一声：
6: 是高桥吗？进来吧。
2: 门开了，廖飞走进来叫了一声：
7: 板垣叔叔。
2: 板垣放下书，摘下眼镜，看着一身和服的廖飞，满意的点点头：
6: 嗯，不错。和服不错，很合身呢。
2: 廖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7: 惠子想得真周到。
2: 板垣的脸上立刻浮现了幸福的笑容。
6: 嗨，我这个女儿啊，人很单纯，心很细，这一点啊，像我也像她母亲。谁娶了她呀，有福啊。
2: 廖飞望着板垣诚恳地回答，
7: 惠子小姐前尘不染，肯定会有福气的。
2: 板垣愣了一下，指指旁边的沙发。
6: 哦，你坐吧。
2: 廖飞坐下来对板垣说，
7: 板垣叔叔吸的是苏联雪茄。
2: 板垣看了他一眼笑了。
6: 是不是很熟？
2: 廖飞低下了头，轻叹了一声。
7: 不瞒您说，我父亲抽的也是这种雪茄。
2: 板垣也叹了口气，把话题一转。
6: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和同事相处的都好吧？
7: 托叔叔的福，一切都好。
6: 听说关于苏联人空降事件，内部有人走漏消息的事，宪兵队找你问话了？
7: 是的，那天我正好陪惠子出去了。
6: 和惠子出去什么事啊？
2: 廖飞拍拍自己身上的那身和服说道。
7: 哦，是这样的，惠子前两天就叫我和她一起去秋林公司买和服，我那天赶巧没时间，出事的那天我没有事情，就约了惠子小姐一起去秋林公司买了这套衣服。
2: 板垣听罢放下心来，点了点头。
6: 啊，原来是和惠子在一块儿。那你和宪兵队说清楚了没有啊？
7: 说清楚了，这宪兵队还真不像话，派人跟踪我。
2: 板垣向廖飞摆了摆手。
6: 哎，这是例行公务，只要你自己干净就不用管他们啊。
2: 廖飞看着板垣试探着问道，
7: 叔叔，是不是有人将重要情报传了出去？
2: 板垣看了他一眼。
6: 你能保证那不是你吗？
7: 我的保证您相信吗？
2: 廖飞反问了一句。板垣没有回答，又问他，
6: 根据你的感觉，这个内奸会是谁呢？
2: 廖飞想了想，摇摇头，
7: 没有，我没有感觉，想不出内奸会是谁。
2: 板垣叹了口气。
6: 哎，由于你和惠子的关系，我不希望你出事。
2: 廖飞看了看板垣，
7: 请板垣将军放心，我会为你争气的，也请您相信我。
2: 板垣苦笑了一声。
6: 哎，这战争啊，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成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局面，这很复杂，也很难办。我现在连自己都难以信任，何况是你呀？
7: 这我知道。
2: 板垣说着直起了身子。
6: 看样子惠子是爱上你。
2: 廖飞不知作何回答，板垣叹口气望着他说，
6: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希望她能幸福，她也应该得到幸福。她是个那么纯洁的女孩，你懂我的意思吗？啊？
2: 板垣向廖飞挥了挥手，
6: 去吧，去哄哄他开心，多说点他爱听的话。
7: 好的，叔叔。
2: 廖飞说罢离开了。宪兵队黑木慈的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摆着很多张照片，黑木慈拿起一张琢磨着，这是从远处拍的卓越的照片。黑木慈又拿起了一张，也是卓越的，他放下照片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穿起衣服向外走去。此时在英英诊所内，卓越的女助手哼着小曲儿，正在做些消毒之类的活儿。突然有人敲门，女助手喊了一声
9: 进来，
2: 化了妆的黑木慈应声走了进来。女助手疑惑地看着她问，
9: 大哥看病吗？
10: 对。
2: 黑木慈答应着往四处打量，
9: 大哥，今儿不巧了，医生外出了，你明天再来吧。
2: 黑木慈指了指肩膀，
10: 我这儿疼，你帮我扎一针。
9: 真的不行，我不会扎针，我只是助手。
2: 黑木斯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杀气，
10: 倒霉。
2: 说罢他转身走了出去。女助手愣愣地看着他。黑木斯的办公室里，池田心虚地站在黑木斯的面前。
11: 黑木君，您是宪兵队的人，我怎么敢骗您呢？我那天真的去教堂了，我是想去听听教堂的钟声。
10: 你见到斯蒂芬神父了？
11: 隔着人群远远地看到了，可是我没有与他交谈。
2: 黑木慈听到这儿冷笑了，
10: 上帝可以给你作证，对吗？
2: 池田听了尴尬地点点头。半个小时以后，池田被叫到中泽的办公室。中泽气愤地望着池田，
12: 池田，尽管我们认可了你的双重间谍身份，难道你不知道没有命令是不能与其中任何一方接触的吗？
11: 我没有接触，真的没有。
2: 池田气馁地回答。中泽叹了口气，
12: 你是我的手下，我当然要维护你，但我不希望我的手下出事，因为那对我同样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11: 中泽大佐，您一定要相信我呀。
12: 凭什么呢？
11: 中泽大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敢骗您呢？您就是要了我性命，我也一定毫不犹豫地给您送上，何况是一句话呢？我真的是想去听听教堂的钟声。
2: 看着池田一副可怜的样子，中泽不想再谈下去，他挥了挥手叫池田出去。苏联远东情报局监听站里，卡加记录着 KHK 发回来的莫尔斯密码，心里感到特别轻松，因为这些发回来的密码证实他的被监护人被捕后竟然逃脱，并且已经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啊，问候到各位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是，其实本来啊，我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奈何
0: 捷足先登。
1: 哎呀，这个阿诺的嘴是真快啊啊，确实呢，今天是9月30号，也是10月1之前的最后一天，这13578是腊，没有9，所以说9月只有30天。

0: 这也是最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啊，有些人很多人看今天就发过这个朋友圈，就说哎呀，希望这个九月份的这些阴霾赶紧过去啊，十月一号迎接一个崭新的自己，希望十月份对我好一点。嗯，就每个月的最后一天都有朋友在朋友圈或者是抖音上啊，会发这样的一个文案，
1: 对
0: 啊，确实也带着一种对美好未来的一个祝愿、一个祝福以及期望啊，这也是我们积极向上的一个生活态度，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1: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其实说到这儿眼。前儿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十一的出行了，
0: 假期。
1: 哎，很多朋友都说哈，这个十一出行，然后很多朋友都感叹哈，这两天，我们锡林郭勒盟很多这个旗舰市区都有这样一个提前供暖的这样一个举措哈，
0: 提前了三天哈，
1: 对，让大家把这个家里真的暖起来了哈。
0: 是，
1: 但很多朋友说啊，暖不暖没关系，十一我要出门玩了啊。
0: 哎，对你暖不暖，你先烧着你的锅炉，然后我是先舒舒服服的踏上我的旅程了。
1: 对，
0: 等回来的时候家里也是热热乎乎的，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刚刚经历了中秋假期的三天，转眼间三天过去之后又是七天，哎呦，这一个月之内整整休息了十天啊，
1: 爽歪歪了、
0: 对于我们这个身心的放松啊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假期之前吧，也是提示大家啊，在这个行车路上或者说我们这个其他的交通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个人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啊，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的同时呢，再去细细的品味祖国大好河山的魅力。
1: 对，同时呢，还是要关注这个当地的一些天气哈。咱们这儿天气凉了啊，如果你要下南方的话啊，这个可能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又热，
1: 知道，对，又热起来了。这个我们记得把这个衣服哈，这个少带一点哈。
0: 就别到那儿之后，发现除了棉裤就是秋裤，秋裤套棉裤，
1: 棉裤套毛裤，
0: 必定有缘故。
1: 但不管怎么样，还是提示到各位哈，提前规划一下我们的出行的一些不管是我们的出行方式，还是到达的一些地点的一些天气啊。一定要提前去做一些打算和计划。
0: 没错，
1: 其实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说了哈，我早都用什么豆包啊、千问呢、各种 AI 的，早都给我规划好了。
0: 哎，现在是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
0: 只要输入你的目的地，然后再说一下您的这个出行方式、行程日期，整个一整套的这个旅行攻略就给您直接生成了。
1: 对，
0: 哎，大家就可以按部就班的跟着这个规律再挑挑拣拣，最后呢确定一下自己的方案啊，就可以玩得非常舒服了。
1: 对，我和我老婆一般出门时候基本就是这种的一个情况哈，然后我们俩是喜欢这种懒人出行方式，
0: 哎，
1: 就是喜欢这个闷头醒来之后再去玩，
0: 然后有些哎，对对对，
1: 有些朋友是特种兵，
0: 是早上七点钟就已经穿戴好、收拾好、整齐了，
1: 走，
0: 然后去爬个山，中午呢又回不到酒店，随便找个小景区的一个小饭店吃一会儿，稍微歇一会儿，
1: 下午接着走，
0: 又爬山，这一套下来，晚上也确实也没有什么精力再去看看夜景了，就只能回酒店休息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七点灯又起来，两个眼睛睁得滴溜圆，然后准备再去爬山啊，这样的一个出行呢，可能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上岁数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看看风景，看看山河，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确实早上起来的也比较早，觉也比较少啊，但是可能年轻人吧，现在这个作息习惯呢，就是想假期的时候多放松放松，睡一个懒觉，等睡够了、
1: 睡饱了，
0: 再去玩，这样呢也是一个出行方式。所以这两个咱们做一个取舍，都有自己的好，都有自己的坏，
1: 对，
0: 所以说看看大家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作息时间，
1: 对，各位去选择取舍哈。所以说豆包啊，或者是 AI 的软件上还是很方便哈，把你的出行的一些这个总体规划，然后呢赶紧规划好了，不管是自驾、飞机、火车，还是说到达地方之后是多转景点，还是多转这个美食，都可以哈。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就开场说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明天马上假期了嘛，跟各位多唠叨唠叨几句哈。那今天呢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首先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这两天天气确实是有点这个阴晴不定，这个忽低忽低的哈，这个温度是逐渐在走低了，然后大家都在感叹哈，这秋天来了，冬天还远吗？
0: 就主要是锡林郭勒的秋天呐，就这几天。
1: 对，
0: 这一天过去，一下雪，这马上冬天的气氛就给您搞起来了。
1: 对，那之后呢？了解完天气之后呢？这是我们的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了，还有我们的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东乌中近期以东路段有小雨或雨夹雪，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未来三天气温较低，全盟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来关注到，来看到的是今天的白天，全盟多云渐晴，乌拉盖，东部中部近期东部有雨夹雪，西北风六七级，短时八九级，大部地区呢有霜冻或轻霜冻。再来看到是30号的夜间到1号的白天，全盟多云渐晴，乌拉盖，东部中部近期东部有雨夹雪，西北风四五级，短时六级，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号的夜间到2号的夜间，全盟多云渐晴，偏南风四级，转偏东风四级，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0: 的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来关注到巴彦胡州镇有雨夹雪，零下1到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零下3到9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渐晴，零下1到9度；别土台镇晴间多云，零下1到8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1到10度；二林浩特市晴间多云，零下2到1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0到10度；谢马拉格镇晴间多云，零下2到7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5到7度；宝昌镇晴间多云，零下4到7度；上都镇晴间多云，零下1到8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零下4到9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零下2到9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资讯板块的天气预报，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八月，西盟新涉外资企业44家，同比增长15.79%，实际使用外资共计440万元，同比增长353.61%。
2: 再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技院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的食品与粮食赛道中职组在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收官，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中专部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参赛团队勇夺金牌，填补了40区中等职业学校在该赛道的金奖空白。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2届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通辽市圆满落幕，西蒙两名选手获得二等奖，三名选手获得三等奖，西蒙科学技术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1: 来关注到9月29号 书香政协汉润锡林主题艺术作品展在锡林浩特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三楼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汇集书法、美术、摄影多门类的文艺佳作，以艺术为媒展现锡林浩特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展览将持续至10月底。
0: 继续再来关注到眼下苏云特右旗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六乘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设计年产锰硅合金共计41.4万吨。
1: 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 9月28号 乌拉盖管理区第2届天边草原杯垂钓比赛在布林泉景区开赛， 来自各地的80余名垂钓爱好者齐聚天边草原， 挥杆竞技，尽显钓鱼的乐趣。 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信息， 接下来呢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 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十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来来来，关注到是我们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信息哈，来看看路虎揽胜。
1: 哎呦，
0: 这个很多朋友都喜欢的
1: 重磅嘉宾。
0: 哎，确实哈，日前路虎揽胜运动纯电版，一定要把这个加重啊，
1: 纯电版，不安版。
0: 对啊，官图发布了0/加速4.5秒，火豪猛啊，
1: 够快的，
0: 真够快啊！CLTC 续航600公里，在性能层面看其 V 八机械增压版本。同时，这台车将会在2027年的第一季度正式开启交付了啊！
1: 哎，是的，这个路虎的揽胜运动纯电版呢，和在售的燃油版本的揽胜运动版是高度接近啊，像是一个这个双胞胎一样啊，仅前格栅能看出一些细微的差异。那经过了一些风阻的优化之后呢，和这个运动版本有一些不同啊。那后包围呢也是取消到了排气，另外这个新车搭配到了专属造型的合金轮圈，内饰也是同样延续到了燃油版本的揽胜运动版的设计啊，整体呢就是一个烧电的一个小揽胜运动。
0: 哎，那整体来说这台车确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改观哈。
1: 哎，
0: 那新车基于升级后的 MLA 的 FIX 的一个模块化纵向架构所打造，搭载800伏的高压平台，

0: 哎，来配备，那配备了高容量来到 118.5 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 CLTC， 最高续航600公里，行车支持最高350千瓦的直流快充，电池从10%到80%，最短仅需22分钟，充电10分钟可以补能220公里的续航表现。
1: 你看啊，这个充电十分钟可以补能220公里续航，那10%到80%，那最短仅需22分钟，那这么折合下来呢，大概的这个续航里程啊，就是一个400-500公里的这个样子啊，纯电。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吧，来看到整车搭载了双电机的四驱系统，综合功率呢是达到了550马力，峰值扭矩是850牛米，开启动态起步的控制功能之后，0-100加速仅需4.5秒，性能持平了机械增压的 V8 版本的揽胜运动版。那路虎工程师为路虎揽胜运动版纯电版开发了专属车内声浪声效的系统，依旧是啊，在这个车里自嗨，是吧？这个车外不一定能听见，但是我们在车里一踩油门有一个嗡嗡的声音，确实也致敬了这样一个我们这个咋说，就是纯油的这样一个发动机的这样一个声浪了、啊、
0: 确实哈，大家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声浪，但是怎奈何电它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就没有声，那没办法、
0: 啊、那是给你模拟吧，
1: 那自嗨吧，
0: 自嗨。那说完这个进口的车型比较贵的一台车，咱国产车也有个不太便宜的车啊。
1: 哪位呢？
0: 啊，来自于方程豹。方程豹大说这泰三、泰五啊、泰七、
1: 豹几
0: 啊、豹几，这
1: 最多也就是个30多万
0: 啊。对呀、啊，这咋回事呢、啊？这有多贵呢？来说说啊，就在9月30号，今天从方程豹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泰九，
1: 哦，
0: 方程豹的泰九了
1: 啊，
0: 开启了预约资格，售价或者来到40万左右啊、这个要等正式发布会啊。那这台车作为泰系列的旗舰车型，就是老大哥了，毕竟是九字辈了啊。采用6座设计，动力呢采用了第6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1600公里，好嘛，这么大个家伙1600公里啊！
1: 是，
0: 同时将会在第4季度正式跟我们来见面。
1: 哎、刚刚听到了这个名字叫泰九的时候，就突然联想到一个谐音梗了啊，泰九是多久呢？对不对？然后还有一首歌啊，就是泰九，泰九，是否忘了泰九啊？对，这个歌，那
0: 郭顶，
1: 对，郭顶。啊，看到这个泰九在外观的方面，新车呢是采用到了家族式的这样一个设计风格啊，就是整个就是一看就是绝对是方程豹。那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了环绕品牌 logo 的一个贯穿式的环形灯带，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视觉辨识度啊，这个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这个泰九是全系标配，我看这个是天人之眼啊，天人之眼 B 5.0 的一个高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这套辅助系统已经非常够用了啊，
0: 确实
1: 拥有这个高强度的这个钢笼式的一个车身的结构，再加上13个安全气囊，配备到了 TSC 的高速爆胎辅助稳定控制系统，还有这个前高性能六缸定刹，哎，这个还是非常不错，定前啊。
0: 对，那再来看到侧面，采用了一个短前悬、长后悬的车身结构，啊，配备立体腰线和外扩的轮眉，肌肉感还是比较强的。车尾采用了天地门分段式的开启结构，配备了 T 字形的尾灯，辨识度比较高。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是5.270米，嚯，好嘛，真长啊，
1: 够长的。
0: 哎，宽度是1.999米，也是2米了哈。那来到高度是1.850米，轴距3.130米，接近角19，离去角22度。
1: 是的，这个车身的一个尺寸方面还是非常让我们满意的啊。那内饰方面，看看值不值40万的价钱。该车呢是采用到了较为平直的一个中控台的线条。现在好多的这个车啊，是已经不再做这样的一个曲形、弯形的一个中控台的线条，而是改为了这样的平直的、比较简洁的这样简洁化的处理啊。那搭载到了一个聚能星环的出风口、聚变的光环音响氛围灯，还有30英寸的浩瀚星穹的大连屏、NAPA 真皮的座椅设计，让它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精致感。那么在配置方面，该车呢全车至高是10屏互联，搭载了31洋地瓦雷的一个音响，还有12排的一个头枕音响，纳米水离子的空调，11.3升的一个双门双层的冰箱，以及呢全车14个生态点位啊，还是非常不错的，提升了一些用车的一些感受，值得这40万价钱的一个内饰。
0: 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聊了两台车都不便宜哈。
1: 是
0: 啊，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 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好，谢谢。
1: 不会。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在这个周一时候跟各位聊了这台五菱的这台新卷王哈，这台车相信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改观哈。怎么来说，这台星光 L 确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改观。我们之前呢是跟各位聊了一下静态方面的表现，今天我们来聊聊它的动态方面，日常驾驶操控到底怎么样。那五菱星光 L 的整体动力表现偏向于家用的平顺取向，车辆呢搭载了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加上前置单电机的动力组合，能够完全适配日常的通勤、城市的代步等一些基础的出行场景。车辆配备了三种驾驶模式，不过即便切换到运动模式，深踩这个加速踏板仍然能感受到较为明显的动力迟滞哈。但是说归来，就是这个价格就在这摆着，你要它太多好像也有点难哈。好在车辆中高速行驶时的超车动力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能够从容完成超速呀，或者是提速啊这样的一个超车动作。作为一台主打家用的大六座 SUV， 它的核心优势在于舒适实用。如果追求极致的运动性能和爆发性的话，那这台车真的没有办法满足各位消费者的真正需求。
1: 对，你说追求极致的运动性能和爆发力，你怎么能可能来买五菱星光走出这个展厅呢？对不对？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不能既要又要，你又要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还要它有一个非常高阶的这样的一个驾驶，那还有你还要要它的价格必须在10万元左右，这个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啊。来看到车辆的这个制动踏板的脚感是偏软，回弹力度也是比较明显，但是初段的这样一个制动力啊释放是不够均匀的，整体的制动线性度是表现一般。在转向方面，整车呢转向的手感

0: 先轻盈，支持三档力度的调节。即便是啊切换到运动模式了 ，sport 模式啊，转向的前段阻尼呢也不会过于厚重，所以说这个整车的上一个脚感可能会比较软一点。
1: 对，就有点软绵绵的感觉哈。
0: 嗯。
1: 不过整车转向指向性还是值得去肯定的，面对一些山路呀、连续的弯道啊，那这样的车身操控起来是比较顺手的，不会有这种非常笨重体感。虽然说是一个大家伙，但是不会有笨重的手感，还不错啊。同时车尾跟随性表现非常出色，底盘的整体的这种协调性能够满足日常行车啊，或者一些轻度复杂路况的驾驶需求。你要说我开这车好吗？浑然达克玩一圈，那指定不行啊。
0: 啊，对，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开车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沈腾他们主演那个，你要是拿到那上面去比拼的话，肯定是不能够啊。
1: 对，
0: 啊，最后估计也就是你能坐着这样的一个座椅，底下有个轮子在跑了，散架了啊。
1: 对，
0: 再来看到这个底盘的悬架部分，五菱星光 L 呢，采用到了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架，再加上后四连杆式的独立悬架的组合，整体的调教呢是偏向于硬朗的风格了。那在经过减速带或者说坑洼较大的一个路面的时候呢，车内能够明显感知到多余的震感和弹跳，行驶在细碎的一个颠簸路面的时候呢，路感反馈也是比较清晰的，舒适感呢会受到一定影响。
1: 对，
0: 不过呢，这一套偏硬的底盘调教也是具备一定优势，在山路行驶或者说紧急的并线场景之中呢，车身的侧倾的抑制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能够有效的稳住车身的姿态，行车稳定性有所保障啊，但是可能吧，就是震感比较强烈。
1: 对，那车内静谧性方面，这次看到入门版的舒享型的车型采用了全车的单层玻璃，成本控制在这儿了哈。那整体隔音表现符合这个级别车型的水准，车辆在中低速行驶时的城市路况时呢，对各类噪音的抑制效果还 OK。那车内的环境相对比较安静，但是当车速提到80迈以上之后呢，风噪会明显的传到车内，而且随着车速持续的攀升，胎噪也会逐渐凸显，高速行驶时的静谧性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了。
0: 哎，对，那再来看到一些续航方面的表现，五菱星光 L 呢，全系标配到了37.9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来到了260公里。作为一台家用大六座的 SUV， 它的一个高速续航的表现是很多消费者关注的重点。那我们在体验的这个日志当中啊，看到体验当天的天气啊是非常炎热啊，环境温度呢是处于26到34摄氏度之内，车内的空调设定是23度自然风速，车内乘坐两人，驾驶模式调为经济的模式，动能的回收呢设置为强档，动力的类型为纯电优先。这是我们一个每一次啊一提到续航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把这个续航的测试条件跟大家先说一下。那测试的电量呢，区间从80%开始至30%结束。那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车辆的一个真实的高速续航究竟表现如何。
1: 这台五菱星光 L 的舒享版在30%到80%这样一个电量区间，一共行驶了95.89公里，全程的平均时速是98迈。那这台车的车机呢，仅可以查看最近50公里的一个能耗数据。这个车机确实有点够呛啊。表显近50公里，平均油耗是17.3千瓦时每100公里。这样一套高速工况下的能耗水平，不知道能否符合您心中的心理预期呢？
0: 其实大家现在还是对这个电量不是特别敏感。
1: 对
0: 啊，可能还是对油量比较敏感啊，就是可能说
1: 加多少钱油，
0: 对，4个油5个油或者说6、7、8、9个油，
1: 对，
0: 这个我知道。但是你一说50公里平均的电耗是17.3千瓦时每100公里，
1: 对，
0: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就不懂了，
1: 除非您家里确实有一台电车
0: 啊，
1: 您比较知道我这17点多度电，我大概能换算成多少这个钱。
0: 是，
1: 这个来说还比较方便哈。那充电测试环节使用了600千瓦的第三方的超充桩，同样测试30%到80%的一个快充区间，实际使用是用时是17分钟，和官方15分钟的电池快充的时间大差不差啊，充电效率还不错啊，差2分钟而已。刷俩短视频的事儿啊。
0: 那再来看综合方面的一些表现啊，五菱的星光 L 呢，整体的表现，说到两期还是觉得可圈可点。那充裕的一个车内的空间啊，均衡的日常驾驶的体验啊，足以承载一家人的一个出行需求。再加上呢，可油可电啊这样的一个插混架构，彻底摆脱了续航的焦虑。当然呢，它也是存在一些细节上的一个短板。如果能够接受这些不足，对于重视实用性、追求高性价比的多孩家庭而言，这一台10万级的大 SUV， 而且还是六座啊，这不失为是一个值得重点考虑 考量的对象，但是如果追求这个高的性能，追求高的一个舒适度，
1: 那这钱也买不着，
0: 这个钱肯定是买不到。
1: 对，
0: 哎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这一台我们这样一个在城市当中只要是满足日常使用啊，并且能够拉一拉我们家里的小孩儿，这样呢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10万块钱放在这儿，五菱星光 L 到底拿不拿回家，这就是大家考量的这个问题了。
1: 对，那咱们最后再来要聊一台车哈，来自于全新的宝马 i3 来说这台车。在全新宝马 i3 发布半年之后，伴随着全新宝马三系的发布，宝马还正式推出了全新的宝马 i3 40 X Drive。那此前呢，全新宝马 i3 仅发布了 i3 50 X Drive， 这次推出了40 X Drive 呢，将进一步完善产品的矩阵。那带来更加具有性价比的产品，相比于50 X Drive 呢，40 X Drive 的动力性能有所减弱，电池包也将会变得更小了。
0: 是全新的宝马的 i3 X Drive 的40系统呢，是综合功率达到了275千瓦，零百是5.4秒，配备82.8千瓦时电池 WLTP 的一个工况最大续航呢是710公里。作为参考，全新的宝马 i3 50 X Drive 的系统综合功率是345千瓦，零百是4.7秒，搭载了108.7千瓦时电池 WLTP 的一个工况最大续航里程是912公里，两款车型呢均搭载双电机的四驱系统。
1: 整体表现还算是不错啊。那再来看到全新宝马 i3 搭载第六代宝马的 eDrive 的一个电驱技术，这套系统包含采用了圆柱电芯的全新高压电池、高效率的电机、800伏的平台以及双向的充电功能。第六代宝马的 eDrive 系统相比上一代车型实现了续航的大幅提升，充电速度显著的加快了，那最高400千瓦直流快充能力大幅缩短了补能时间。宝马 i3 50 X Drive 的充电10分钟就可以获得最多支持423公里的续航电量， M 自适应的悬架也可以作为选装配置供给给宝马的 i3。
0: 再看一看售价啊，这宝马 i3 的40 Drive 呢是德国售价啊是59,900欧元起，那折合人民币呢是45.53万元。宝马 i3 的50 X Drive 的德国售价呢是65,900欧元起，折合人民币是50.09万元，
1: 对，
0: 是足足高了刚才这个50的5倍不止。
1: 对，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对，确实哈。那未来呢，全新宝马 i3 车系将推出高性能的版本，强悍的宝马 i3 M60 X Drive M 的 Performance 的车型呢，将作为2027年正式跟我们进行见面啦。到时候如果各位喜欢这种电车啊，喜欢这个
0: 高性能
1: 的电车，那这台车一定不容错过了。那以上呢是在这一小时当中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那马上临近到我们的国庆假期了，那我们两位也是预祝各位再度过一个非常愉快且平安的国庆假期。
0: 哎，对，提前祝大家这个国庆快乐啊，假期快乐。
1: 我们这国庆期间，我们俩依然是能够坚守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也是。但是虽然说我们两个是分开的状态啊，但是我们也是要依然陪伴各位。
0: 没事来看看我俩，
1: 多听听我们的有车时代。
0: 是，
1: 以上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所有内容。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0: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1: 350万。
12: 400万。
11: 450万。
12: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3: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琳。旅行四季，用声音来奔赴山海，用旅途治愈生活。那在正式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呢，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1到8月 锡林郭勒盟新设外资企业44家， 同比增长 15.79%， 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 同比增长 353.61%。 近日 2026年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食品与粮食赛道在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收官，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中专部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参赛团队勇夺金奖，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中等职业学校在该赛道的金奖空白。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2届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通辽市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2名选手获得2等奖，3名选手获得3等奖，锡林郭勒盟科学技术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9月29号 书香政协汉润西林主题艺术作品展在锡林浩特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3楼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汇集书法、美术、摄影多门类文艺佳作，以艺术为媒，展现锡林浩特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展览将持续至10月底。

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

0: 瑰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伴随着这首现在就出发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大家今天的心情非常不一样啊，我已经开始看到大家跃跃欲试的期待明天的这个假期了啊。
1: 是的，在这里呢也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啊。
0: 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条关于我们锡林浩特的赏秋之旅，是我们锡林浩特一个神仙自驾环线，轻松自在而且风光的又特别好，而且呢是草原短途的这样一个路线。这个秋天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赏秋之旅，全程是环线不走回头路的，一次性可以打卡草原河谷、火山地貌、机车运动、露营风光，路况丰富友好，节奏呢又是松弛治愈的，不用早起赶路，也不用长途奔波，随手呢就是草原大片，特别适合兜风小长假短途微旅行。
1: 没错，这个假期如果大家不打算出门的话，就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自驾的一个环线轨迹啊。首先呢是从锡林浩特市区出发，到这个锡林河九曲湾，再到平顶山火山地貌，还有这个南郊机车运动公园，再到生态南郊农事体验园，最后就是 HiTech 的一个露营公园。
0: 嗯，这个呢是从我们锡林浩特市区出发，一路这样向南去深入草原腹地的，瞬间割裂城市的喧嚣与浮躁，锡林郭勒草原铺满秋色，一望无际的草甸舒展向天际，沿途清风拂面，零散的牛羊漫步秋日氛围，蓝天白云搭配无垠的原野，车窗呢即是天然画框，每一秒行车都是沉浸式的治愈体验，氛围感呢也是直接拉满了。
1: 没错，线路的第二站呢就是这个锡林九曲湾邂逅草原温柔的一个水系，那行至到锡林河九曲湾可以解锁草原最灵动的景致，作为锡林浩特地标性的景观，九曲湾褪去了夏日的热闹，多了一份静谧和温婉，澄澈的河水蜿蜒曲折，就像一条洁白的丝带缠绕在秋日金黄草原之上，九曲回环错落有致，没有拥挤的人流，只有清风碧水还有秋色来相伴。那如果我们站在观景处来远眺呢，可以说是满目都是这个诗情画意，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到草原水系的温柔浪漫。
0: 那么我们继续前行呢，来到平顶山火山，邂逅草原壮阔的地质奇观，多阶岩溶台地构成，辽阔草原之上

0: 时，一座山顶平展如霄，悬崖陡立挺拔，错落排布，气势浑然，是观赏平台落日的一个绝佳之地。登临山顶，火山熔岩遗迹与苍茫草原风光一览无余，视野开阔，心旷神怡。
1: 那再继续前行，就抵达了整条路线最松弛也是最出片的一个小众点位，就是南郊机车运动公园。废土风啊，还有草原风，随手就可以出大片儿。
0: 嗯，是的，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呢，就是从这片出来，我们可以去生态南郊农事体验园体验一下采摘新鲜的果蔬。南郊的采摘园呢，园区内有众多的采摘果园、菜园，多种新鲜应季水果蔬菜可供采摘，以生态农业为根基，为游客提供可体验的观光采摘服务。园区内还有配套特色餐饮服务与住宿接待，可以满足家庭出游、团队团建、亲友聚会等多元化的需求。
1: 路线的最后一站就是海日泰的露营公园，亲近自然，享受自然。自然露营，畅想这个野趣，在星空下来扎营，与山水为伴，感受大自然的一个治愈力。特色美食还有味蕾冒险，从这个当地的风味到一些创意的烧烤，用美食来点亮我们的户外时光。
0: 嗯，这么看来，我们这条线路既不走回头路，而且呢确实也不累，也不会太消耗我们的时间。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短途出游，可以首选我们刚刚推荐的这一条线路。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2: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0: 有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近旗东部有分散性雨夹雪，其余地区晴见多云，偏西风四五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乌拉盖东中近旗东部有小雨或雨夹雪，东北部地区偏西风五六级，其余地区偏西风四五级，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来关注。

祝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14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雨夹雪，零下1度到9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多云转晴，零下3度至12度。休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零下1度至12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至12度。苏因特佐旗满都拉土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至14度。二里浩特市晴间多云，零下2度至16度。苏因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晴间多云，0到15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零下2度至12度。正镶白旗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5度至12度。太普寺旗宝昌镇晴间多云，零下4度至11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至1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零下4度至1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零下2度至10度。贝兹庙晴间多云，零下1度至14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零下1度至12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零下2度至11度。乌拉盖九曲湾有雨夹雪，零下2度至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有雨夹雪，零下3度至7度。乌拉盖野狼谷雨夹雪，零下4度至6度。太普寺御马苑晴间多云，零下5度至10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零下2度至16度。二连浩特市国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零下3度至15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零下5度至1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零下6度至11度。最后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J331东中沁旗以东路段有雨夹雪，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 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
10: 是啊，你是啊。
6: 审判，
10: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一下。
6: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做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6: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16: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6: 以后注意点儿。
17: 一定一定。
1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9: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布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0: 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 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

0: 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期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丽娜。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们首先来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30号的晚八点至1号的晚八点，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有分散性的雨夹雪，其余地区晴见多云，偏西风4到5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有小雪或雨夹雪，东北部地区偏西风5到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1度到14度。巴彦胡硕镇雨夹雪，-1度到9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3度到12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1度到12度。比利古台镇晴见多云，-1度到12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1度到14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2度到16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0度到15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2度到12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5度到12度。宝昌镇晴见多云，-4度到11度。上都镇晴见多云，-1度到11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4度到12度。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晴见多云，零下二度到十度。贝子庙晴见多云，零下一度到十四度。蒙古汗城多云转晴，零下一度到十二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零下二度到十一度。乌拉盖九曲湾雨夹雪，零下二度到八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雨夹雪，零下三度到七度。乌拉盖野狼谷雨夹雪，零下四度到十六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见多云，零下五度到十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零下二度到十六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零下三度到十五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零下五度到十一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零下六度到十一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30号的晚八点至1号的晚八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G331东乌中牟沁旗以东路段有雨夹雪，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信息。今年1到8月份，锡林郭勒盟新设外资企业44家，同比增长15.79%，实际增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353.61%。近日，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食品与粮食赛道中职组在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收官，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中专部食品安全与检测专业参赛团队勇得金牌，填补了内蒙古自治区中等职业学校在该赛道的金奖空白。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2届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在通辽市圆满落幕，锡林郭勒盟2名选手获得2等奖，3名选手获得3等奖，锡林郭勒盟科学技术局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9月29号，书香政协汉润锡林主题艺术作品展在锡林浩特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3楼正式开展。本次展览汇集书法、美术、摄影多门类文艺佳作，以艺术为媒，展现锡林浩特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风貌。展览将持续至10月底。眼下苏尼特右旗重点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6×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设计年产锰硅合金41.4万吨。9月28号，乌拉盖管理区第2届天边草原杯垂钓比赛在布林泉景区开赛，来自各地的80余名垂钓爱好者齐聚天边草原，挥杆竞技，共享垂钓乐趣。工信部近日公示首批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对象名单，内蒙古4个园区入选，其中内蒙古包头装备制造产业园区、包头昆都伦经济技术开发区、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入选综合型园区，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稀土应用产业园区入选园中园。农业农村部9月29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9月29号，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迎来首个半 决赛比赛日，内蒙古自治区运动员赵轩获得女子拳击54公斤级铜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们即将迎来万众期盼的国庆佳节，金秋草原天朗气清，满城红旗迎风招展，锡林浩特的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喜迎祖国华诞的浓厚氛围。家国同庆盛世欢歌在国庆节到来前夕，我市出谷兰街道、保利根街道、鄂尔敦街道、巴彦查干街道、 西日塔拉街道各个社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群服务中心、小区广场，精心策划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接地气、暖人心的迎国庆主题活动。一场场文艺汇演、红色宣讲、爱国教育、民族团结互动走访慰问活动在各个社区轮番上演，各族居民走出家门，共话家国情怀，共迎美好佳节。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各个街道社区，感受草原小城浓浓的家国情怀，看一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喜迎国庆的暖心暖心故事。 那在出谷兰街道伊特格勒社区呢，还有就是格日乐土社区，我和国旗合个影致敬最美中国红主题活动火热的开展。在职党员、居民党员、辖区企业职工、普通居民齐聚在国旗之下，大家面带笑容，有序排队，和鲜艳的五星红旗合影留念。 镜头定格一张张淳朴、真诚的笑脸，每一张照片呢，都承载着大家对祖国母亲最真挚的祝福。很多老人特意穿上节日的盛装参与合影，还有家长带着小朋友一同打卡，用最简单朴素的方式向祖国献礼，诉说着心底的自豪感。 那阿尔山社区呢，则是把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送到孩子们身边，携手辖区幼儿园举办同心执笔迎国庆、百米画卷绘祖国的活动。长长的白色画卷铺在地上，孩子们手握五彩画笔，趴在画卷上认真的描绘 草原、国旗、白鸽、美丽的家园，一笔一画都是孩子们眼里祖国的模样。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描绘心中的中国梦，在绘画的过程当中感受家国的意义，在心底种下爱国的种子。活动现场，孩子们还集体合唱《我和我的祖国》，童声清澈，声声动人。 除了文体活动呢，出谷兰街道在两节前夕同步的开展走访慰问暖心行动，街道班子成员、社区网格员、包联单位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困难家庭、老党员、优抚对象家中，送上米面、油等慰问物资，送上国庆佳节的祝福。大家坐下来促膝长谈，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生活难题，讲解惠民政策，倾听群众诉求。 工作人员告诉受访居民，有任何困难都可以随时的联系社区，社区会尽力的帮忙解决。一句句暖心的问候，把党和社区的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让困难群众在国庆来临之际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扎斯嘎图社区呢，还联合包联单位开展民族团结政策宣讲、普法宣传活动，向居民普及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引导各族居民守望相助，共和睦共处。
1: 那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保利根街道，街道各社区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多点发力，推出一系列迎国庆的一个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保利根街道呢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开展迎国庆促团结、强体魄的健步走活动，大家沿着城市步道结伴前行，步履轻快，精神饱满，一路上大家畅谈城市变化，畅想 美好生活，在运动中凝心聚力，展现出基层工作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回民社区在元都首府友善广场举办民族团结趣味运动会，迎接国庆的到来。那活动呢，邀请包联单位、物业、辖区各族居民组队参赛，两人三足，气球、毛毛虫、 群龙曲水，一个个轻松有趣的团体项目，不分年龄，不限门槛，老少居民都能够参与其中。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配合协作，加油声欢声笑语回荡在广场上，没有激烈的竞技比拼，只有邻里携手的温情。各族居民在游戏互动中增进了解，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同时呢，拉布仁社区还举办了月满中秋、情浓国庆邻里手作活动，居民齐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起制作美食，畅谈家乡变化，分享生活故事。社区志愿者同步开展节前安全宣传，向居民普及防火防盗、用电用气安全知识，提醒大家国庆呢假期外出要注意安全，平安过节。同时，宝利根街道各社区呢持续开展走访慰问，社区的工作人员走进残疾人家庭、独居老人、困难群众家中，送上节日慰问品，叮嘱老人注意换季保暖，有困难要及时的联系社区。

那同样呢，鄂尔敦街道各社区同样是精心准备，把爱国文化、健康服务、政策宣讲送到居民的家门口。鄂尔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国庆、化健康、公益健康知识讲座，邀请专业医护人员来到社区，面向中老年居民讲解合理膳食、日常养生、慢病管理等知识，现场提供免费测血压、健康咨询的服务。那很多老年人呢，早早的来到活动现场，认真听讲，主动提问，社区在普及健康知识的同时，也借着国庆的契机，开展红色微宣讲，讲述红色小故事，宣讲身边的发展变化，让居民在学习健康知识的同时，能够感悟时代发展，厚植家国情怀。 那今年国庆呢，巴彦察看街道的重头戏就是备受居民喜爱的城市那达慕了。这场达布西勒特社区广场举办的盛会呢，把草原传统民俗文化和国庆主题完美融合，为祖国华诞献礼。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居民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乌兰牧旗的演员们 身着民族盛装带来精彩的歌舞表演，悠扬的长调、热情的民族舞蹈瞬间点燃全场氛围。 赛事项目呢丰富多样，兼顾老人、青年、儿童不同年龄段，传统项目呢有博客、沙嘎、蒙古象棋正在精彩的上演，同时呢还有拔河、台球、五人足球、三分投篮等现代体育项目，还增设了民族手工艺展示、书画作品展、特色美食展区。那活动尾声的篝火呢，有一个这样的篝火狂欢夜，更是把现场 氛围呢推向了高潮，很多从牧区搬迁到城里的养老的老人专程前来参与活动，在熟悉的民俗活动当中感受节日的快乐，大家同台竞技，欢聚一堂，各族群众呢共乐共融，生动地展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美好画面。 那昔日塔拉街道呢，同样是积极组织各类迎国庆主题活动，依托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红色诵读、邻里文艺汇演、爱国主题打卡活动。在文艺汇演现场，辖区居民、文艺骨干轮番登场，歌曲朗诵、乐器等轮番上演。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响起的时候，全场居民一起挥舞着小红旗，共同放声歌唱，台上台下连成一片，家国情怀在歌声当中涓涓流淌。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4: 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4: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5: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1: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0: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2: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各个社区关于国庆的一些活动。那除了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文体活动以外呢，全市各个社区同步的开展节日安全保障工作。国庆假期来临，人流出行增多，各社区网格员、志愿者深入小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小区消防通道、楼道杂物、燃气管道进行检查，同时开展反诈宣传，提醒居民要警惕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守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同时呢，社区提前做好假期值班安排，保障群众有急事、有诉求，随时可以联系到社区的工作人员，守护居民平安过节。一个个社区的活动看似平凡，却蕴藏着基层治理的温度。社区是城市最小的单元，也是家国情怀落地生根的地方。一面国旗，一场宣讲，一次邻里相聚，一场暖心走访，把爱国情怀送到群众身边，让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生活。在锡林浩特这座草原小城，各族居民在社区里共居、共学、共事、共乐，邻里和睦，守望相助。我们看到社区不只是居住的地方，更是凝聚人心、传递温暖、传承家国情怀的家园。热闹的活动呢，是居民幸福感最直观的体现。那近年来，锡林浩特持续地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依托各个街道社区，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那无论是春节、端午、中秋，还是国庆这样的重大节日，社区坚持把舞台交给居民，把活动办到小区广场，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丰富的文化服务。这些活动呢，打破楼栋之间的隔阂，让陌生的邻居慢慢熟悉，拉近党群干群的距离，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根基，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国相依，国泰方能民安，草原金秋，红旗漫卷，我们满怀喜悦迎接祖国的生日。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外出游玩要注意安全，文明出行，爱护环境，走亲访友要注意合理安排休息，度过一个平安、充实、欢乐的国庆假期。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愿我们的锡林浩特每一个社区越来越温暖，愿每一位居民阖家安康，万事顺遂。提前在这里祝大家国庆快乐，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等于酒驾。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1000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 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潇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一个新的广播剧喽，名字叫做《事儿妈送小鹅》。然后呢，在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读《寻梦中国》这本书，今天讲到天津的最后一集。明天呀，就是11小长假了。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是出门还是不出门呢？出门的话去哪里呢？有没有一站是天津呀？那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哈，小朋友们都能够对天津有所了解。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话不多说，我们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10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儿童广播连续剧《事儿妈送小鹅》，总顾问张红斌、高志玲，总监制刘丹文、汤坚，总策划陈志、李廷勇、王小舒，编剧潘海林、韩冰、林晨，作曲刘聪，导演庆新、于少鹏。

0: 小娥，小娥啊，城里啊不比乡下，回去之后要听妈妈的话。
1: 哦，
2: 奶奶，城里什么样啊？你去过？
0: 城里啊，特别好，房子高，车多，人也多，可热闹了。
2: 奶奶，城里那么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0: 奶奶一辈子住在乡下，都习惯了，舍不得走。再说，奶奶走了，谁照顾你的小黑、小白和小花啊？
2: 我们带着他一起走啊。
0: 那可不行，城里啊规矩多，小黑他们不能去。再说，他们也不一定想去。
2: 我去问问他们。哎，小黑、小白，你过来，你到底想不想跟我去呀、啊？
0: 小娥，慢点跑，慢点跑，别追小黑，别揪他耳朵呀！啊
2: 啊，过来呀，过来！
3: 这个满院子追鸡抓狗赶牛的小姑娘，就是我女儿小娥。她今年5岁了，有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有点执拗的小脾气。因为我和他爸爸工作都忙，小娥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是个不折不扣的野丫头。从今天起，

0: 城里一起生活。我不知道她紧不紧张，作为她妈妈，我真的很忐忑。
1: 儿童广播连续剧《事儿妈宋小娥》，总顾问张武斌、高志玲，总监制刘丹伟、康坚，总策划陈志、李廷勇、王小舒，编剧潘海林、韩冰、林晨，作曲刘聪，导演庆新、于少鹏。第一集。
2: 前边的快点啊，
0: 小娥，快跟妈妈一起找座位，快点。
3: 妈妈，这个座位是随便坐的吗？
0: 不是啊，这可是买票的时候就安排好了，每个人按照自己票上的座位号坐好，不能乱坐别人的位置哦，这叫对号入座。
3: 对号入座。妈妈，那我们坐几号啊？
0: 妈妈看一下，哦，是15车11排 A 和 B 两个座位。哎，到了到了，来，小娥，你坐里边，快坐好啊。
4: 这个座位是我的，您是不是坐错了？大叔，大叔，那个您您是不是坐错了？不是，大叔，那个您坐了我的位置，您看这是我车票，15车10F。
5: 我就坐这儿。
4: 那您能给我看看您车票吗？您别是坐错车厢了。
5: 我凭什么给你看呀？我就坐这儿。
3: 叔叔，你的票是几号？我妈妈说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票上的位置坐好，这叫对号入座。
5: 小孩子插什么话，有你什么事啊？小朋友，
4: 你是
6: 年轻人，你怎么讲话呢？
4: 对呀，
5: 有你们什么事啊？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位同学，你看我这都坐好了，换来换去很麻烦的，你就去坐我的位置嘛，又不远，就在前面16车。
4: 不是，大叔，
5: 哎，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4: 我这还拖着箱子呢，麻烦您还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吧。哎
3: 呀，叔叔，
0: 叶总啊，你坐，别管闲事。
3: 可是妈妈，
0: 没有可是，去苹果。哎呀，宋小娥，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丢掉的垃圾不要捡回来，不要捡回来。看你还堆在自己的床底下，多脏啊！
3: 可是这不是垃圾，为什么要丢掉？
0: 纸巾、卷筒、矿泉水瓶，哎呀，几个破纽扣，这不是垃圾是什么？赶紧的，给我拿去丢掉！脏死了！
3: 不行，不能丢掉，洗干净了就不脏了。奶奶说要爱惜东西，
0: 爱惜东西也是爱惜有用的东西。这些垃圾有什么用？你听话，给妈妈拿到楼下去丢掉，快点。
3: 我不，这些瓶子我有用的。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还学会顶嘴了？
3: 奶奶告诉我。
0: 奶奶还告诉你要听我话呢。我现在让你赶紧去把垃圾丢掉。
3: 我就不丢。
0: 你不丢是吧？好，我替你丢掉。
3: 妈妈快，我要找奶奶。
0: 下星期就要去上幼儿园了，你还这么不懂事不听话，你怎么跟老师和小朋友相处啊？
3: 我要找奶奶。
7: 子琪，子琪，来给你看个好东西。
8: 你走开，我才不相信你呢，你肯定又想吓唬我。
7: 没有没有，这次我绝对不骗你，骗人你是小狗。
8: 真的
7: 真的，你看，
8: 妈妈，这好美。

0: 我告诉老师，你欺负人。
1: 赵子期，胆小鬼，告状精。
2: 谁是告状精？
1: 苏小娥，你干嘛推我？
2: 你干嘛欺负子期？
1: 要你多管闲事，你去捡你的破瓶子吧。宋小娥，爱捡垃圾大笨鹅。
2: 你欺负人还乱给别人起外号，我就要管。子期，你别哭，他拿什么吓唬你了？
0: 毛毛虫。
1: 谁叫他胆子那么小？那个毛毛虫根本不是真的，有什么可怕的？你们女孩子都是胆小鬼。
2: 好，你等着。
1: 谁怕你，宋小娥？
2: 赵子期，你干嘛和宋小娥做朋友？
1: 我妈说她是乡下来的野丫头，什么都不懂，还到处捡垃圾，脏死了。
2: 哈哈，你不是喜欢毛毛虫吗？这些都给你。
1: 它钻到我的衣服里了！老师，救命啊！宋小娥欺负我！
0: 小娥，你真棒，浩浩都被你吓跑了。
2: 让他再欺负人。子期，你别怕，以后我保护你。走，我带你去看真正的好东西。
0: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的花园。
0: 什么花园呀？这不就是一个矿泉水瓶子里面装的土吗？
2: 哎呀，这是奶奶给我的花种，矿泉水瓶子剪掉一半，正好种花。你看，
0: 哇，真的发芽了！什么时候能发花呢？
2: 过一阵它们就开花了，红的黄的，可好看了。
0: 哇，小娥你真棒，我家的花都是买来的，妈妈不敢挖土，她说她怕虫子。
2: 我妈也怕虫子，真奇怪，虫子有什么好怕的？
0: 毛毛虫吓人。
2: 毛毛虫不吓人，它们将来会变成蝴蝶的。
0: 啊，真的假的？蝴蝶是毛毛虫变的吗？
2: 真的，奶奶告诉我的。下次我带你回我奶奶家，给你看我养的小鸡，还有我家小黑。
0: 小黑是谁呀？
2: 我家的大狗，特别的厉害。
0: 好好啊，我可以跟你一起种花吗？
2: 可以呀，这几瓶是我的，那几瓶是你的，这就是我们俩的花园。等开花了，我就带我妈妈来看。我得告诉她，这些瓶子才不是垃圾。
0: 好的。
3: 说那些破瓶子了，以后也不许再往家捡，知道吗？
4: 各位乘客，快到站了，我们
3: 下车。来，请您从后门下车。小娥，吴老师跟我说你今天把浩浩吓哭了，为什么呀？
2: 他欺负子琪。
3: 他欺负子琪，你去告诉老师啊，让老师去教育他。你管什么闲事啊？
2: 这不是管闲事，子琪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浩浩后来跟我们道歉了，我们已经和好了，现在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
3: 你小孩子知道什么呀？刚才浩浩妈妈还跟我说，你家小娥比男孩子还凶，以后啊我们可得躲着点。小娥，你就不能乖一点，给妈妈省点心啊？
2: 我才不凶。李伯伯好。
5: 嗯嗯嗯。
3: 你认识这个伯伯啊？
2: 这就是住在我们楼上的李伯伯呀，他家有个老奶奶，比奶奶的年纪大，做的酱牛肉可好吃了。
3: 什么？你还跑到人家家里去了？宋小娥，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不要随便去陌生人家，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2: 我没有，李奶奶又不是陌生人，我请他吃奶奶做的番薯干，他请我吃自己做的酱牛肉，我们是朋友啊。昨天我还……
3: 哎，你这是什么歪理呀？哎呦，这楼上的事托给又不能干。
2: 我知道是谁家，孙阿姨，孙阿姨，你家拖把又没拧干。
6: 嘿，小娥，阿姨知道了，就你管得宽。你联合国的呀？
2: 孙阿姨，
0: 我不是联合国的，我是向日葵班的。
3: 行了，赶紧跟妈妈回家。
5: 赵玉轩演播，小鹅妈妈由武凤春演播，小鹅爸爸由任杰演播，小鹅奶奶由张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杨默、郭正健、孙卓、杨洋、郝明亮、王金迪，统筹马玉霞，策划陈华良、于少鹏，监制李金斌、申在春、杨红祥，责任编辑潘海岩、王成武、吕正，剧务吕志，录音房大文、袁坤，音响张旭，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重庆三峡学院。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0: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的趣味知识部我们继续来讲天津市最后一集了哟，第十二集。昨天我们讲到五大道上的小洋楼，这五大道上啊，还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张自忠的故居，以及呢国民外交官顾维钧的故居。顾维钧是谁呢？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代表战胜国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外交官之一。一战之后呀，作为胜利国哈，战胜国，中国要求德国归还山东半岛的主权。巴黎和会呢，却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顾维钧在会议上力争收回山东权益，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说到顾维钧的故居呢，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哈。张作霖掌握实权时期，顾维钧担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1928年，张作霖乘火车前往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据说呢，顾维钧本来是要一起去的，但是路过天津的时候，他想回天津的住所休息一下，就提前下了车。可顾维钧没想到，日本人在皇姑屯埋了炸药，炸毁了列车，张作霖因此身亡。这一临时下车的想法救了顾维钧一命。那五大道的小洋楼从来不缺名人和传说，在那里走上一圈，看到的都是生动的历史。所以对于天津，小朋友们你了解多少呢？这一次的十一假期有没有一站是在天津呢？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0: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童谣坊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无敌小可爱》。那伴随着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张震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健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

0: 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萨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5: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6: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8: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8: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户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9: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20: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9: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1: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9: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2: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3: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2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4: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降低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22: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

0: 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6: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3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3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3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3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7: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

0: 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读完这句话，我想起了历史上一个人物啊，就是屈原。
2: 嗯，
1: 好像有一点这种感觉啊，有点自我遗世的那种感觉，把自己的精神
2: 对
1: 放逐了。
2: 他这一段话呢，这个从字面上来讲哈、啊，就是说俗人昭昭是吧？人们都是那么聪明啊，那么明白是吧？
1: 嗯，
2: 我读昏昏，我却这样的糊涂啊！大家都那么明白，我却这样糊涂。
1: 嗯，
2: 俗人察察，我读闷闷。人们是那么的精明啊，我却在一旁边的这个沉闷啊。
1: 哦，
2: 这个，丹兮其若海，辽兮若无止，是吧？
1: 对。
2: 辽阔的天空啊，像辽阔呀，像无边的大海，无穷无尽的呀，像风吹过来一样啊。那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是吧？
1: 嗯，
2: 每个人呢都有一套本领，唯独我显得呢又笨又无能。
1: 哦，
2: 啊，就是老子自己讲自己嘛。
1: 对
2: 啊，为什么呢？他说我独异于人，而贵十母。啊，这个母呢指的是根本的意思。
1: 对，
2: 他说那我为什么和别人不同呢？是在于我找到了生命的根本。
3: 践行所知所学，追随圣贤脚步，智慧圆满人生。为满足听众朋友进一步学习《道德经》的需求，李一多老师解读的《道德经》全套节目 MP3 有声书现已出版。除此之外，还有《道德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道德经》讲解类相关书籍供您选择。以上产品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道不在远方，行道者脚下是道。让我们放慢生活的节奏，静心感悟圣贤的叮咛。欢迎大家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网址www.51cjh.com。

0: 找到生命根本的人就跟我们那么不一样。看来我们都活得很糊涂。
1: 那这里头呢，我觉得首先一条呢，大概也是幽默了，是吧？就是说你啊，你们都很，你看一般人都很聪明，是吧？
0: 是
1: 为这个名啊、利啊、财啊、祸呀，是吧？
0: 嗯，
1: 在这儿忙忙碌碌，是吧？
0: 对。
1: 经常讲叫做这个叫做熙熙攘攘嘛，
0: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1: 皆为利来，皆为利
0: 天下攘攘，皆
1: 为利
0: 往，
1: 是吧？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忙忙碌碌的都是那个聪明啊，精明狡诈，是吧？
0: 嗯，
1: 都在那算计自己，唯独我呢没长脑子，算计不了，是吧？我这个不懂，不想参与，
0: 看上去像个愚人一样。
1: 哎，我显得傻乎乎的，是吧？不会说话啦，糊里糊涂啦，是吧？
0: 嗯，
1: 哎，他是这个第一个，我觉得是幽默。实际上老子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了。
0: 是啊，
1: 那第二点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呢，这个真正的有了人生方向啊，知道了人生的这个道理的人，是吧？他呢是这个不同流合污的，
0: 对，
1: 是吧？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价值和判断的。
0: 哦，
1: 啊，我觉得这一条的话，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面啊，
0: 嗯，
1: 还是蛮多的。
0: 是。
1: 是吧？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虽然现在这个讲社会有很大的变化，是吧？
0: 嗯，
1: 面对着名啊、利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诱惑呀，有很多的人就把握不住了。
0: 对，
1: 说的幽默一点，叫心花怒放了，是吧？说的这个通俗一点，叫心猿意马了，是吧？那有的呢，也就同流合污了，是吧？有的就随波逐流了。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人，是吧？还能够坚守住自己的做人的这些道理。
0: 对
1: 啊，我觉得这其中内涵呢，就有一种像老子

0: 都讲那种精神在里面。哦，这样做到是很不容易的。也看怎么讲，我想应该有很多的人认为呢也并不是太难的。哦，因为这个我想呢跟那个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关。嗯，是吧，你看我们中国文化传承代代啊，它都是守德行的。是，而且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呢特别讲究呢，就是说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吧。所以家族的传承里头啊，代代他
1: 我们的祖先是很有智慧的，不是聪明的问题了，他是这个高度的智慧，所以他知道呢这种做人的美德呀，这个是可以代代来传承下来的。所以代代的传承，他们的代代的坚持，所以使得这个家族呢他都能够繁衍下来。
0: 对，而且我们祖先的智慧当中他认为上一代的积德行善可以庇荫子孙。
1: 对，这就是厉害嘛，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
0: 对呀，
1: 为什么可以庇荫子孙呢？我也没在想。 经常讲说祖上积阴德，是吧？有人说哎呀你看现在今生很幸福啊，说祖上烧高香了。
0: 对，
1: 说哎呀这一生这个现在很成功啊，是因为祖上有德了。
0: 是，
1: 那为什么祖上的德行能够庇荫后代子孙呢？我也在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一想啊，其实这样解就对了，是吧？我们经常讲啊，一个孩子成长呢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那所谓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就是不是看着父母的正面长大的。 是，那一般说父母正面对着孩子都是在讲，
0: 是，
1: 对吧？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哎，其实这个时候呢，孩子学习也不能说不学了，因为父母的教诲嘛，一个真正的孝子还是要听的，是吧？经常讲叫父母教须敬听，是吧？父母则须顺承，这是一个孝子了。那如果那个孩子从小呢，他这个从这个没有接受这么好的影响的话，他可能不一定直接会听。
0: 但是他会扭过头来看父母他是怎么做的。对，是，对不对？你正面说，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很有意思，你特别想把一些话交给孩子的时候，他反倒很难记得住。他有的时候他偶尔跟你交流的时候让你大吃一惊啊，我们在不经意当中的做的一件事情或者说的一句话他记住了。对，是，是吧？
1: 我
0: 有发现这种情况，
1: 甚至是我们特别 不经意当中流露出来的真心话。对，是，是吧？
0: 我有发现这种情况，
1: 甚至是我们特别不想让他听到的时候，结果他给听到了，他给听到，还记得很清楚，
0: 还问我们。对，
1: 所以这个话就很厉害了。
0: 是，
1: 所以孩子他对父母的学习和观察很有意思啊，他听的是父母和长辈的我们讲的就是不经意当中流露出来的真心话。
0: 对，对，
1: 还是可会听了，可会听了啊。你想让他听的那个他就不听。
0: 是，
1: 你不想让他听那个他全都听进去了。对，你想让他看着他看不见，你不想让他看着他全看见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内心是骗不了孩子的。
1: 对，因为孩子呢他的这个首先他跟父母在一起嘛，是吧？那么他也在观察嘛，就像我们也在观察一样，你看我们对人的观察，我们观察领导，是吧？观察伙伴， 孩子瞅着父母的背影长大，就是说孩子往往是看父母心里头怎么想的，
2: 对，
1: 还有是背后怎么做的，
2: 对，
1: 所以不是说人前怎么做的，
2: 是
1: 背后怎么做的。说经常有人说，你看这个父母喜欢看电视，是吧？
2: 嗯，
1: 孩子来了就说，孩子你不要看电视了，他让孩子这个回到家里去做作业，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做作业，
2: 嗯，
1: 对吧，
2: 嗯，对。
1: 但是他们自己呢还在那看乱七八糟的电视，
2: 对，
1: 那孩子在房间里头就坐不安呢，
2: 他老听着这个电视声音在猜测这演的这个剧情到哪儿了。
1: 对呀，啊，那现在的话就更厉害了，已经不用上看电视了，
2: 嗯，
1: 因为直接连上电脑子就看了，
2: 对
1: 不 对， 对
2: 所以家长就更担心了，
1: 更担心不知道看啥，是不是，
2: 嗯，
1: 你的家长你一敲门他马上把那个网页给你关掉，是吧，
2: 对，啊，
1: 着急忙慌的就不知道他看啥了，
2: 对，
1: 基本上也能猜出来大概看不好的东西
2: 对，
1: 那这个实际上啥呢，实际上跟我们家长有关了，
2: 对，
1: 然后我们家长，那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平时也是心慌意乱的，平时也是看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
2: 嗯，
1: 可能这个手机上网啊，
2: 嗯，
1: 电脑上啊，你平时工作的时候都是耍个空就看乱七八糟的东西，
2: 对，
1: 那当然孩子他就受到这个心性的影响咯。
2: 哦，那我们想让孩子专心学习就不可能了，
1: 啊，那我们想让孩子专心学习，我们先要专心学习啊，
2: 对呀，啊，我们也要专心的工作，
1: 对，专心的工作，
2: 嗯，
1: 认真负责，是吧，
2: 对，
1: 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它会影响到孩子，
2: 对，
1: 所以这就叫做传承，或者说这就叫做积阴德了。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中华文化 传承千年，教书育人，德为根本。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中国教育学会国家级重点课题单位，学校以孔子志于道，聚于德，依于人，游于义为教育方针，将孝道、礼仪、才艺贯彻教学始终，重在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学校开设有养正德艺冬令营、夏令营、亲子营、父母课堂等等，所授课程已使海内外数千名学生受益，也引起了社会及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曾两次做专题报道。从我做起，竭尽全力，让身边更多的人学习受益。详情请咨询010-8859-4091，8859-4091。养正网址3w.51yzjy.com。

0: 希金德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1: 对，
0: 我希望孩子有什么样的胸怀，我先要有什么样的胸怀。
1: 对，
0: 对吧？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孝子，那我们自己要孝敬父母啊。
1: 是，
0: 我们希望孩子认真负责，那我做事情要认真负责。
1: 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一个爱读书的人，那我们自己家长也要爱读书。
0: 对呀，我自己从来都不爱读书，心浮气躁，那我的孩子很难爱读书。
1: 对，我就听一对教授夫妇讲，他们两个都爱看书，两口子爱看书，结果宝宝生下来一两岁也拿着书看，一看书全是倒着的。
0: 对啊，这样的故事呢，就读书人家庭经常有的了，是吧？那反过来说，读书人家里也有问题。
1: 哦，
0: 问题啥呢？他一般读书人呢就不爱干活，
1: 对，
0: 那不爱运动，是吧？
1: 是是是，
0: 你到时候孩子弄得懒懒的，
1: 嗯，
0: 所以让孩子勤快呢，
1: 我们也要多运动，
0: 父母要多勤快，是吧？
1: 对，
0: 你要希望孩子将来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家庭生活，
1: 嗯，
0: 那作为父母呢，你也要学会做家务活，
1: 对，
0: 是吧？那希望孩子将来呢有良好的健康的身体，运动细胞，
1: 嗯，
0: 那我们读书人呢不能光坐在板凳上读书，
1: 是，
0: 其实呢该运动要运动，要给孩子做出很好的榜样。
1: 那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以后有健康的这个夫妻关系，我们自己也要处理好我们自己的夫妻
0: 关系。对啊，家庭
1: 关系，对，
0: 父母孩子都在看父母怎么来处理，在学习的。
1: 是，
0: 所以这就叫做阴德。
1: 哦，
0: 所以阴德的意思就是父母在给孩子做榜样的意思。
1: 他不是特别玄妙的一些东西。
0: 他不是玄妙的，所以说你父母做到什么程度呢，孩子就做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所以真明白这一点，我们的祖先他智慧就在这儿了。
1: 哦，对，
0: 他知道了，代代的孩子都是这样从家庭当中，从父母身上学到了这些。如何做人呐、啊？
1: 嗯，
0: 如何这个修身呐、啊？
1: 嗯，
0: 如何学习呀、啊？如何工作呀、啊？如何建立家庭啊？
1: 嗯，
0: 如何去为这个社会来做一些事情啊？是吧？
1: 嗯、
0: 他都是通过父母展现给孩子的一番言行举止。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起心动念，是吧？给孩子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1: 哦，
0: 所以呢，我们的祖先他就特别注重守住自己的德行。
1: 嗯。
0: 哎，所以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就是啊，被这个社会的这种风潮啊，所干扰住。其实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自己的父母，往往都是这样的人。我观察一下我们的父母吧，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喽，是吧？但是呢，他可能一辈子不愿意离开家乡喽。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般说年轻人喜欢，飘扬是吧？飘荡是吧？现在讲这个飘那个飘是吧？
1: 是。
0: 北上广到处飘是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漂泊到海外去是吧？当然也可以理解了。我们讲的年轻嘛，闯荡闯荡，体验人生是吧？向自己的能力的极限进行挑战。
1: 对。
0: 是吧？同时呢，争取呢，能够为社会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但是你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长辈往往都是非常稳健的。
1: 对。
0: 是吧？而且呢，你看他们都是很有主意的。
1: 是。
0: 其实你去观察他们，虽然社会中有很大的一些风潮啊、变化呀，是吧？
1: 嗯。
0: 但是他们守住他们做人的基本的准则。
1: 对。
0: 是吧？孝敬父母啊。
1: 嗯。
0: 啊，尊重长辈呀。
1: 嗯。
0: 勤俭持家呀。
1: 嗯。
0: 热爱劳动啊，尽忠职守啊。
1: 嗯。
0: 等等，是吧？你去观察，你会发现。

0: 他们在坚守这些仁德的时候其实是很稳的，轻易不受这些外在的影响。对，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坚守了以后自己心里特别踏实，就很自然就做到了。
1: 对，所以我在想呢，可能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从更上一代那里受到了这种人格的影响，
0: 从小的家风的影响，
1: 家风的影响，也跟呢我觉得我们中华文化里头啊有儒家的一些教诲，还有道家的一些教诲，是吧，像老子讲的是吧，
0: 嗯，
1: 这些教诲呢
0: 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好像道家的思想已经贯穿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里了。
1: 对，
0: 也许有的人没有读过书，但是他已经生命当中就是照这么做的。
1: 对对对，说这是有一种习惯了，是吧？那么可能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心怀要开阔一些，
0: 对，
1: 是吧，要有一些历史的眼光。
0: 嗯，
1: 所以经常有一句话讲，我觉得那话也讲得挺有道理，是吧，
0: 嗯，
1: 万里长城今犹在，
0: 不见当年秦始皇，是吧，
1: 其实呢万里长城呢跟秦始皇的伟大贡献是有关的。
0: 嗯，
1: 当时也算是抵御外敌的入侵嘛。
0: 对，
1: 虽然现在看来的话外敌也都是中华民族一部分了，
0: 是
1: 吧，但当时呢他毕竟有这样一个思想，所以建立了万里长城。
0: 嗯，
1: 当然后来历朝历代都在建万里长城，长城虽然还在，秦始皇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站在这种眼光来看的话，是吧，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可能更重要。
0: 对，是，而不是说我要干什么，我在这个世界想永久的保留，那是不大可能的，是吧？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些什么可能更重要。对，
1: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祖先的一种长远的眼光和历史的眼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时候，可能除了对眼前的生活呀，
0: 嗯，
1: 是吧，这个环境啊，钱财啊，地位啊，要有一定的关注以外， 一个呢也要学习一些历史，有一些历史的眼光，同时呢还要有一些开阔的胸怀。
0: 对，
1: 是吧，这个我们不能仅仅想到自己的小家，自己的个人的名利事业，可能还要为民族，是吧，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地球的环境，世界的和平，我们都有一份比较宽广的胸怀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可能眼前的这些事情啊往往就会变成像过眼烟云一样。对，
0: 不会轻易的来动摇我们的心，干涉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自己变得心浮气躁啦，
1: 心慌意乱啦，可能就能稳得住神了。
0: 对，也就是说我们经常的放眼看一看天空，然后再感受感受大地，
1: 对，
0: 想着我们是天地中间的一子，这样的我们心胸会特别的开阔。
1: 所以说就是说除了有这种家风的传承以外，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学习有一点点修身或者修炼的方法，
0: 是，
1: 开阔自己胸怀的一些方法。
0: 对，
2: 这我想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代代这些文化能够传承下来的秘密所在。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下。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旦夕其若海，辽兮若无止，众人皆有矣，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 而贵实木。谢谢李老师的开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 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知苦恼才会本分不忘求，知惭愧使能进步不退化。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道德经的人生智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美文欣赏栏目，我们给您推荐触动心灵的六句话。美文欣赏， 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第一句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美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第二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其实毫无关系。第三句话，我们曾如此计较付出后的回报，到最后才懂得，春种秋收需要一个过程，有时候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反而会赢得更多。第四句话，走好已经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第五句话，真正的大德并不是对险恶一无所知，而是在经历过苦难之后，仍然保持着当初的善良，坚持着自己的原则。第六句话，真正的爱不是单纯的给予，还包括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和有效的督促。

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浩特地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0: 9月30号，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
1: 国庆佳节来临，锡林郭勒盟从城镇街区到草原牧区，一面面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各族群众共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乌日根巴雅尔齐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30号，锡林浩特地区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烈士陵园举行。盟委书记庞辉、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锡林郭勒军分区有关负责同志、驻锡军警部队官兵代表、中小学师生代表、盟市两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代表、社会团体代表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共500多人参加。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苍松与翠柏环绕左右，各界代表怀着崇敬之心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现场氛围肃穆庄重。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铿锵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代表面向烈士纪念碑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李兵抬起花篮摆放到纪念碑下，庞辉等同志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前，细致整理花篮缎带，鞠躬行礼，绕行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参加公祭的全体人员依次走到烈士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追忆革命先辈丰功伟绩，汲取奋进新征程精神的力量。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2: 9月30号上午，塔普斯旗在烈士陵园庄严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旋律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体人员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崇高敬意和无尽哀思。塔普斯旗学生王梦琪：
3: 我要牢记少先队员的使命，不忘革命先辈们为我们今日美好生活做出的伟大贡献与牺牲，更加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做一个有担当的好少年。
2: 正像白旗、苏尼特右旗、东乌中牧沁旗等地公祭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寄托哀思。少先队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李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各地四大班子领导、机关干部职工、公安干警、消防救援人员、驻地部队官兵、学校师生以及烈士遗属和老战士代表等参加活动。苏尼特右旗学生赵朗：
4: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2: 公祭活动既是一次庄严肃穆的缅怀，更是一堂直抵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全盟各地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铭记先烈遗志，把对英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泰普斯旗民警王文磊：
5: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们将以先烈为榜样，忠诚履职，担当尽责，站好每一方岗，出好每一次警，管好辖区里的大事小情，守护好一方平安。
0: 在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有一位花甲老人自筹资金修建烈士纪念碑，他叫郭旺，是村里的老党员，35年如一日，义务宣讲英烈故事，成为乡村红色传承、民族团结、阶层治理的鲜活榜样。新蒙荣媒记者王大为、陈雨桐、乌日根巴雅尔、奔东梅、张建新报道。
6: 初秋的智华山村，王志华烈士纪念碑肃穆整洁，巍然矗立。郭旺矗立碑前，面向前来祭扫学习的村民，细致讲解革命先烈的奋斗事迹。1991年，郭旺当选村主任，同年光荣入党。当时村里没有纪念设施，烈士事迹渐渐被淡忘，郭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下定决心修建烈士纪念碑。没有专项资金，他带头垫上了家里准备给儿子盖房子的5200元，又挨家挨户做动员。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老党员郭旺：
7: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我全体村民在1个月时间就连王志华烈士碑就建成了。这么多年来吧，我估计给有10000多人是吧，讲解了故事。
6: 纪念碑落成后，郭旺主动扛起义务守碑人、红色宣讲员的职责。35年来，无论风霜雨雪，定期清扫、擦拭碑身，让红色阵地始终整洁肃穆。郭旺还是服务群众的贴心人，从村干部到关工委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他始终尽心履职，服务村民，用心调节邻里纠纷，帮扶困难群众，事事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让团结互助、和睦向善的新风尚在智华山村落地生根。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刘鹏：
8: 郭书记几十年如一日为村里的付出，守碑于人，帮助大家一视同仁，在他的影响下呀，大家的心越贴越近吧。
9: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和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周主题系列活动，全方位夯实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思想根基。西蒙荣媒记者方明综合报道。
10: 泰普斯旗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校园专题讲座暨法治宣传活动，围绕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和重要意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泰普斯旗贡宝拉格学校学生夏凯奇：
11: 要从尊重各民族同学风俗习惯做起，互帮互助，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用实际行动守护和谐校园。
10: 与此同时，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正乡白旗、正蓝旗等地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心设置文艺表演、书画作品展、全民阅读、奶食评比、趣味游戏互动、竞技体育比拼以及政策宣讲等特色活动，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转化为鲜活生动的实践体验，全方位沉浸式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城乡大地处处涌动着爱国热情，从城镇街区到草原牧区，一面面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各族群众共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新蒙荣媒记者白天宇、史梦超、杨小旭报道。
12: 在全盟各地主次干道、商圈广场、社区院落、交通沿线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布设，随风舒展。不少商户、牧民也在门前、院落悬挂国旗，红色风景线点缀城乡，烘托出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吉仁高勒干察牧民李月文：
13: 国庆节到了，我把五星红旗挂在家门口，心里特别自豪。作为一名党员中心户，我要带头守好这片草原，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2: 全盟各地还组织升国旗活动，干部群众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国旗冉冉升起。大家怀着崇敬之心凝望国旗，抒发各族儿女心系家国的真挚情怀。国庆节期间，全盟各地爱国主义氛围浓厚，各族群众参与国旗悬挂、升国旗等活动，一面面国旗承载着各族群众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凝聚起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居委会主任鲁桂杰：
14: 一棵树社区组织辖区的物业公司、商铺来悬挂国旗，通过营造这个祥和快乐的氛围，来为我们的祖国庆生，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
1: 国庆假期随着群众自驾出游、探亲访友需求集中释放，国省干道以及城乡重点路段交通流量明显攀升。为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部署、精准研判，发布假期出行指南和安全提醒。西蒙荣媒记者齐岩、包小虎、满都呼报道。
15: 据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研判，假期首日及返程时段将出现车流高峰。白天时段路面车流密集，乡镇路口、高速出入口等区域易出现短时拥堵。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郑通武提示：
16: 大家出行前规划好路线，留意天气与路况，错峰出行避开拥堵，自驾出行请全。

0: 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1: 针对节日交通特点，全蒙交管部门启动护航模式，加大对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紧盯两客一危一重重点车辆，在高速收费站、易拥堵路段及事故多发路段设置固定执勤点，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立体化勤务模式，对重点车辆逐车检查，从严管控，全面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保障假期期间道路通行秩序。郑通武，
0: 在高速公路上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严禁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途经农牧区路口、弯道等复杂路段时减速慢行，不抢行、不违法超车。节日聚餐增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
1: 此外，锡林郭勒草原秋季昼夜温差较大，部分路段易出现大风团雾天气，交管部门提示，遇恶劣天气行车务必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文明守法，平安祥和欢度国庆假期。
2: 新毛荣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国庆假期天气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天气情况平稳，无极端灾害性天气，风力整体以四五级为主。假期前期局部地区有降水天气，气温偏低，后期气温逐渐回升。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3: 二号呢，就是傍晚到三号的白天呢，是假期天气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段，全蒙呢有雨夹雪，风力也比较大。四号到七号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呢也是缓慢的回升到15到20度之间，但是最低气温依然比较低，昼夜温差呢普遍比较大。
2: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国庆假期期间，全蒙整体气温仍然偏低，昼夜温差较大，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4: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新设外资企业44家，同比增长15.79%，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353.61%。
2: 近日，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暨赛“祖国颂中华情”红歌专场在泰普寺起落幕，来自全蒙各地的20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抒发爱国情怀。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晋旗东部有分散性雨夹雪，其余地区晴见多云，偏西风4-5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乌拉盖、东中晋旗东部有小雨或雨夹雪，东北部地区偏西风5-6级，短时7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5级。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号夜间至2号，全蒙晴转多云，偏南风4级，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2号夜间至3号，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大部、西乌中晋旗南部、阿巴嘎旗南部、梭尼特左旗南部、梭尼特右旗东南部、镶黄旗东北部、正镶白旗北部、正蓝旗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转雪，局地大雪，偏北风6级，短时7到8级。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度到-14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雨夹雪，-1度到-9度。东中晋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3度到-12度。西乌中晋旗巴拉噶尔高乐镇多云转晴，-1度到-12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度到-12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度到-14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2度到-16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见多云，0度到1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2度到-12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见多云，-5度到-12度。泰普寺旗宝昌镇晴见多云，-4度到-11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度到-1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4度到-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捞，
1: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0: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8: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9: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0: 雷锋精神。

0: 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

0: 了。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浩特地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0: 9月30号，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
1: 国庆佳节来临，锡林郭勒盟从城镇街区到草原牧区，一面面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各族群众共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乌日根巴雅尔齐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30号，锡林浩特地区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烈士陵园举行。盟委书记庞辉、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锡林郭勒军分区有关负责同志、驻锡军警部队官兵代表、中小学师生代表、盟市两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代表、社会团体代表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共500多人参加。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苍松与翠柏环绕左右，各界代表怀着崇敬之心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现场氛围肃穆庄重。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铿锵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代表面向烈士纪念碑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李兵抬起花篮摆放到纪念碑下，庞辉等同志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前，细致整理花篮缎带，鞠躬行礼，绕行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参加公祭的全体人员依次走到烈士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追忆革命先辈丰功伟绩，汲取奋进新征程精神的力量。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西蒙荣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2: 9月30号上午，塔普斯旗在烈士陵园庄严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旋律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体人员

0: 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崇高敬意和无尽哀思。泰晤士旗学生王梦琪：
1: 我要牢记少先队员的使命，不忘革命先辈们为我们今日美好生活做出的伟大贡献与牺牲，更加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做一个有担当的好少年。
0: 正像白旗、苏宁特右旗、东乌中牟沁旗等地公祭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寄托哀思。少先队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各地四大班子领导、机关干部职工、公安干警、消防救援人员、驻地部队官兵、学校师生以及烈士遗属和老战士代表等参加活动。苏宁特右旗学生赵朗：
2: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0: 公祭活动既是一次庄严肃穆的缅怀，更是一堂直抵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全盟各地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铭记先烈遗志，把对英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泰晤士旗民警王文磊：
3: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们将以先烈为榜样，忠诚履职，担当尽责，站好每一方岗，出好每一次警，管好辖区里的大事小情，守护好一方平安。
4: 在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有一位花甲老人自筹资金修建烈士纪念碑，他叫郭旺，是村里的老党员，35年如一日，义务宣讲英烈故事，成为乡村红色传承、民族团结、阶层治理的鲜活榜样。新闻融媒记者王大为、陈雨桐、乌日根巴雅尔、奔冬梅、张建新报道。
5: 出租的智华山村王之怀烈士纪念碑肃穆整洁，巍然矗立。郭旺矗立碑前，面向前来祭扫学习的村民，细致讲解革命先烈的奋斗事迹。1991年，郭旺当选村主任，同年光荣入党。当时村里没有纪念设施，烈士事迹渐渐被淡忘。郭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下定决心修建烈士纪念碑。没有专项资金，他带头垫上了家里准备给儿子盖房子的5200元，又挨家挨户做动员。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老党员郭旺：
6: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把全体村民在一个月时间就连王之怀烈士碑就建成了。这么多年来吧，我估计给有10000多人是吧，讲解了故事。
5: 纪念碑落成后，郭旺主动扛起义务守碑人、红色宣讲员的职责。35年来，无论风霜雨雪，定期清扫、擦拭碑身，让红色阵地始终整洁肃穆。郭旺还是服务群众的贴心人，从村干部到关工委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他始终尽心履职，服务村民，用心调节邻里纠纷。帮扶困难群众，事事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让团结互助、和睦向善的新风尚在智华山村落地生根。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刘鹏：
7: 郭书记几十年如一日为村里的付出，守备于人，帮助大家一视同仁，在他的影响下呀，大家的心越贴越近吧。
8: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和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周主题系列活动，全方位夯实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思想根基。西蒙融媒记者方明综合报道。
9: 泰晤士旗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纪校园专题讲座暨法治宣传活动，围绕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和重要意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泰晤士旗贡宝拉格学校学生夏凯奇：
10: 要从尊重各民族同学风俗习惯做起，互帮互助，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用实际行动守护和谐校园。
9: 与此同时，东乌中牟沁旗、西乌中牟沁旗、正乡白旗、正蓝旗等地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心设置文艺表演、书画作品展、全民阅读、奶食评比、趣味游戏互动、竞技体育比拼以及政策宣讲等特色活动，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转化为鲜活生动的实践体验。 全方位沉浸式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4: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城乡大地处处涌动着爱国热情，从城镇街区到草原牧区，一面面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各族群众共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史孟超、杨小旭报道。
11: 在全盟各地主次干道、商圈广场、社区院落、交通沿线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布设，随风舒展。不少商户、牧民也在门前、院落悬挂国旗，红色风景线点缀城乡，烘托出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西乌仲庆旗吉仁高乐镇吉仁高乐干察牧民李月文：
12: 国庆节到了，我把五星红旗挂在家门口，心里特别自豪。作为一名党员中心户，我要带头守好这片草原，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1: 全盟各地还组织升国旗活动，干部群众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国旗冉冉升起。大家怀着崇敬之心凝望国旗，抒发各族儿女心系家国的真挚情怀。国庆节期间，全盟各地爱国主义氛围浓厚，各族群众参与国旗悬挂、升国旗等活动，一面面国旗承载着各族群众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凝聚起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居委会主任鲁桂杰：
13: 一棵树社区组织辖区的物业公司、商铺来悬挂国旗，通过营造这个祥和快乐的氛围，来为我们的祖国庆生，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
8: 国庆假期随着群众自驾出游、探亲访友需求集中释放，国省干道以及城乡重点路段交通流量明显攀升。为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部署、精准研判，发布假期出行指南和安全提醒。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包小虎、满都呼报道。
14: 据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研判，假期首日及返程时段将出现车流高峰。白天时段路面车流密集，乡镇路口、高速出入口等区域易出现短时拥堵。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郑通武提示：
15: 大家出行前规划好路线，留意天气与路况，错峰出行，避开拥堵。自驾出行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14: 针对节日交通特点，全省交管部门启动护航模式，加大对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紧盯两客一危一重重点车辆，在高速收费站、易拥堵路段及事故多发路段设置固定执勤点，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立体化勤务模式，对重点车辆逐车检查，从严管控，全面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保障假期期间道路通行秩序。郑通武：
15: 在高速公路上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严禁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途经农牧区路口、弯道等复杂路段时减速慢行，不抢行、不违法超车。节日聚餐增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
14: 此外，锡林郭勒草原秋季昼夜温差较大，部分路段易出现大风团雾天气，交管部门提示，遇恶劣天气行车务必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文明守法，平安祥和欢度国庆假期。
4: 新毛融媒记者庞杰、武成泽报道。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国庆假期天气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天气情况平稳，无极端灾害性天气，风力整体以四五级为主。假期前期局部地区有降水天气，气温偏低，后期气温逐渐回升。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16: 二号呢，就是傍晚到三号的白天呢，是假期天气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段，全省呢有雨夹雪，风力也比较大。四号到七号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呢也是缓慢的回升到15到20度之间，但是最低气温依然比较低，昼夜温差呢普遍比较大。
4: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国庆假期期间，全省整体气温仍然偏低，昼夜温差较大，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8: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 锡林

0: 欧乐盟新设外资企业44家，同比增长15.79%，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353.61%。
1: 近日，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暨赛《祖国颂中华情》红歌专场在太仆寺起落幕，来自全盟各地的20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抒发爱国情怀。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当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岸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

0: 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

0: 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但是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2: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九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4: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3: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4: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3: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6: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7: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8: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收藏古今，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国之声。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呼和浩特晴，16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领导和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自治区质量大会召开；
2: 各地举行纪念活动，致敬英烈忠魂，赓续红色血脉；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纸布告换来同心酒；
2: 国庆节里晒丰收，呼和浩特市把丰收的产量变成了增收的含金量；
1: 国庆假期开启，我区交通运输迎来客流出行高峰，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等来到大青山红色文化公园，与首府各族各界代表共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凝聚奋斗力量。青山巍巍，松柏苍苍，烈士纪念碑挺拔耸立，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小号手吹奏烈士纪念日小号曲，护卫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分两列行进到纪念碑前整齐伫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登上台阶，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由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军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族各界代表敬献的7个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王伟忠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并行鞠躬礼，深情瞻仰纪念碑。随后，包刚等领导同志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绕行瞻仰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族各界代表也依次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致以崇高敬意。铭记是最好的祭奠，前行是最好的怀念。大家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提速提效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而接续奋斗。敬献花篮仪式由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省级领导同志、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军级领导同志、老战士、烈士亲属代表、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政法干警代表、呼和浩特市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质量大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齐巴图主持。 会议强调，质量工作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扎实推进质量强区建设，增强质量意识，推动质量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围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重点产业开展质量强链工作，加强企业质量管理，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打造适配地方实际的计量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发挥好国家碳计量中心内蒙古、国家稀土功能材料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平台作用，有效破解测不了、测不全、测不准等问题。要完善标准体系、认证体系，加快研究制定算电协同、绿色农畜产品、稀土新材料、数质运维等地方标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修订。要以质量促安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在制造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筑牢安全屏障，特别是要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农贸市场、景区景点等，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守牢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指出，质量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正日益凸显，要以协同联动构建大质量格局，凝聚质量发展合力，以质量强企厚植发展根基，激活经营主体动能，以质量强链提升产业能级，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以质量强线壮大区域动能，打造县域发展样板，以质量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支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深化质量强区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内蒙古力量。会上为获得2025年度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的包头北辰饲料科技公司、包头铝业公司、内蒙古旭阳新材料公司颁奖。
2: 烈士纪念日当天，我区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致敬英烈忠魂，赓续红色血脉。请听报道。9月30号上午，包头市在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参加仪式的全体人员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苏敏轩：
3: 我辈更当接续奋斗，我们会铭记先烈事迹，学好本领，以青春实干告慰革命先烈。
2: 包头市民侯雨欣：
4: 铭记这些革命烈士的付出，然后遵循着他们的脚步，为这个祖国的建设付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2: 在赤峰市巴林左旗烈士陵园悼念广场十块黑色大理石英明路上，铭刻着为祖国解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牺牲的454名巴林左旗籍和其他地区户籍英烈的名字。烈士纪念日当天，来自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举行了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仪式。巴林左旗契丹大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刘祥苏：
5: 我会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苦练技能，抓实执勤备战，用心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忠魂。
2: 呼伦贝尔市800多名各族各界代表参加在人民英雄革命烈士纪念广场举行的公祭活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表达崇高的敬意。

0: 来到茅台镇，请听报道。91年前，1935年的3月16号，37000多名中央红军在赤水河岸完成著名的三渡赤水。贵州省仁怀市委当时研究室主任何红。
1: 红军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就发动群众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这个资助之下呢，增建了沿船啊、门板啊。16号的凌晨开始，大白天的时间嘛，这个就加了三座浮桥。
0: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居民武成涛，苗族。
2: 红军在这里搭浮桥，这里的水面，当地老百姓就比较熟悉，就在这个范围内，把那的水面距离要近一点，浮桥的材料要用的少一点，速度也快一点。
0: 赤水两岸一边是渡口，一边是茅台镇，这里世代居住着汉、苗、哥老、布依等9个民族。红军渡河那天，赤水河两岸的船工、排工几乎家家都有人来帮忙。浮桥建成后，红军很快过了河。来到茅台镇，不得不提闻名世界的茅台酒。91年前，红军来到茅台镇，茅台酒在长征路上派上特殊的用场。由于连日行军作战，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当地雨多，气候潮湿，大量战士脚部发炎溃烂，在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更急需救治，但偏偏此时部队缺医少药。茅台镇当时几乎家家都酿酒，最高度数有72度，是当时十分易得的绝佳消炎药。但红军抵达后的第一件事却并不是收酒。贵州省仁怀市委当时研究室主任何红。
1: 政治部啊，做的第一个事呢，就是在茅台镇的这个酒坊上面贴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就要求公买公卖遵守这个纪律。
0: 这张布告也是红军在长征期间发布的第一张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当时工兵连长带着毛泽东和朱德的警备员去酒厂买酒，当大家按市价把4块银元递给酒厂老板时，老板激动地说：军队吗？那么点酒还给钱？我活40来岁还是第一次见到。在红军的感召下，当地烧房的伙计主动搬出窖藏老酒，用高度白酒代替医用酒精。当时担任干部团政治教员的陈访吴回忆说，茅台酒擦脚确有奇效。就这样，红军主力在茅台镇进行了完整的休整补给和战略部署。这些酒后来跟着红军踏上更艰难的征途，翻雪山过草地成了长征途中难得的慰藉。当年茅台镇的红色底蕴如今已慢慢融进茅台的酱香产业里。2025年，仁怀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026.43亿元。红色研学，酒旅融合，让红色资源活在了当下。茅台镇居民武成涛。
2: 2006年的时候，仁怀市人民政府又纳为这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永远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
3: 两种蜜汁稳粮仓，瓜菜轮作促增收。呼和浩特市把丰收的产量变成增收的含金量，一幅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丰收答卷正在首府大地上徐徐铺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4: 在塞罕区金河镇两个图村，大型收割机穿梭在青纱帐里，一排排玉米被快速切割粉碎，传输装车，全程机械化作业一气呵成，近1300亩的玉米收割过半。今年呼和浩特市已收储青箸玉米66万吨，基本达到年度计划的近40%。全部收储完毕后，奶牛养殖企业可实现100%青箸玉米供应。呼市农牧局饲料饲草科科长宁红兵
5: 预计再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完成今年的收储工作。今年的这个玉米的这个产量比往年要高，各大牧场的收储的都是上三上。

0: 易杀的。
1: 如果说青株玉米的丰收密码是种心，那么和林格尔县乔氏英村麒麟瓜的丰收密码则是轮种。在这里近万亩大棚内，麒麟瓜喜获丰收，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西瓜正打包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内蒙古哈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麒麟瓜种植基地农业主管牟毅：
0: 内蒙古在全国的春瓜的话最后一站了，有一定的优势，成本一亩地的话投入应该在9000到11000块钱的样子，能节省个2000块钱一亩的租。
1: 今年呼号的是粮食播种面积500万亩以上，40万亩新建和改造高标准农田投入使用，持续推广玉米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绿色高产技术，打造10个农业综合示范区，统筹推进主要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区建设100万亩，辐射带动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高品质冷粮蔬菜生产基地20000亩，完成新建设施农业3400多亩。呼号的是农牧局副局长郭旭：
2: 农作物整体长势基本良好，针对阶段性气候波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统一实施秋粮抗逆喷施作业133万亩。当前马铃薯、南瓜等作物已进入采收期，下一步我们要重点做好农机统筹调度和机收减损工作，力争颗粒归仓，让农民丰收又增产。
3: 9月30号，我区各地迎来客流出行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出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记者在呼和浩特火车站采访时了解到，国铁呼和浩特局在启动假日运行图的基础上，实施一日一测，加大京津高铁运力投放，并增开多条蒙市间旅客列车，保障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呼和浩特东站客运值班员王汝佳：
5: 从9月30日至10月8日，呼和浩特站预计发送旅客是70万人次，预计这个客流高峰将出现在这个10月1日当天，预计客流将在这个10.8万人次。旅游流、探亲流、中短途的旅客是比较多的，出行方向目前是以这个北京、大同、银川、上海、昆明等地为主。
4: 记者还从自治区交通书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车流量占比将达到86%以上，预计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10月4号达到峰值。据预判，我区境内的 G6 京藏高速、G65 宝马高速、G45 大广高速车流密集，其中 G6 京藏高速车流量最大。自治区综合交通运行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郭晓东：
6: 综合采取远端分流、近端管控、封闭高速入口等措施，保障重点通道通行畅通，推行定点驻守加流动巡查模式，在易拥堵、事故多发路段增派移动救援驻点，畅通12328热线诉求反映渠道，及时回应关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8: 请听简讯。9月29号，第四届千年胡杨百年姻缘集体婚礼在额济纳旗八道桥弱水流沙湾景区浪漫启幕。99对新人以大漠为幕、胡杨为证，在传统民俗与浪漫星光的交融中许下百年婚约。
3: 今年1到8月，赤峰市进出口外贸总值301.3亿元，同比增长19.6%，较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300亿元大关。
8: 9月28号上午，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的罐子沟煤炭集运站正式投产，配套通村公路同步通车。
3: 9月29号，全区共同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及观摩交流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举行。
8: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朱兰，播音高敏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
7: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浩特地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0: 9月30号，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
1: 国庆佳节来临，锡林郭勒盟从城镇街区到草原牧区，一面面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各族群众共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乌日根巴雅尔齐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30号，锡林浩特地区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烈士陵园举行。盟委书记庞辉，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锡林郭勒军分区有关负责同志、驻锡军警部队官兵代表、中小学师生代表、盟市两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代表、社会团体代表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共500多人参加。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苍松与翠柏环绕左右，各界代表怀着崇敬之心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现场氛围肃穆庄重。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铿锵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代表面向烈士纪念碑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李兵抬起花篮摆放到纪念碑下，庞辉等同志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前，细致整理花篮缎带，鞠躬行礼，绕行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参加公祭的全体人员依次走到烈士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追忆革命先辈丰功伟绩，汲取奋进新征程精神的力量。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2: 9月30号上午，塔普斯旗在烈士陵园庄严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旋律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体人员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崇高敬意和无尽哀思。塔普斯旗学生王梦琪：
3: 我要牢记少先队员的使命，不忘革命先辈们为我们今日美好生活做出的伟大贡献与牺牲，更加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做一个有担当的好少年。
2: 正像白旗、苏尼特右旗、东乌中庆旗等地公祭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寄托哀思。少先队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李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各地四大班子领导、机关干部职工、公安干警、消防救援人员、驻地部队官兵、学校师生以及烈士遗属和老战士代表等参加活动。苏尼特右旗学生赵朗：
4: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2: 公祭活动既是一次庄严肃穆的缅怀，更是一堂直抵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全盟各地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铭记先烈遗志，把对英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TOP 四期民警王文磊：
5: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们将以先烈为榜样，忠诚履职，担当尽责，站好每一方岗，出好每一次警，管好辖区里的大事小情，守护好一方平安。
0: 在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有一位花甲老人自筹资金修建烈士纪念碑，他叫郭旺，是村里的老党员，35年如一日，义务宣讲英烈故事，成为乡村红色传承、民族团结、阶层治理的鲜活榜样。新闻融媒记者王大为、陈雨桐、乌日根巴雅尔、奔冬梅、张建新报道。
6: 初秋的智华山村，王志华烈士纪念碑肃穆整洁，巍然矗立。郭旺矗立碑前，面向前来祭扫学习的村民，细致讲解革命先烈的奋斗事迹。1991年，郭旺当选村主任，童年光荣入党。当时村里没有纪念设施，烈士事迹渐渐被淡忘。郭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下定决心修建烈士纪念碑。没有专项资金，他带头垫上了家里准备给儿子盖房子的5200元，又挨家挨户做动员。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老党员郭旺：
7: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把全体村民在一个月时间就连王志华烈士碑就建成了。这么多年来吧，我估计给有10000多人是吧，讲解了故事。
6: 纪念碑落成后，郭旺主动扛起义务守碑人、红色宣讲员的职责。35年来，无论风霜雨雪，定期清扫、擦拭碑身，让红色阵地始终整洁肃穆。郭旺还是服务群众的贴心人，从村干部到关工委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他始终尽心履职，服务村民，用心调节邻里纠纷。帮扶困难群众，事事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让团结互助、和睦向善的新风尚在智华山村落地生根。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刘鹏：
8: 郭书记几十年如一日为村里的付出，守碑于人，帮助大家一视同仁，在他的影响下呀，大家的心越贴越近吧。
9: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和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周主题系列活动，全方位夯实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思想根基。西蒙融媒记者方明综合报道。
10: TOP 四期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建校园专题讲座暨法治宣传活动，围绕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和重要意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TOP 四期宫保拉格学校学生夏凯琪：
11: 要从尊重各民族同学风俗习惯做起，互帮互助，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用实际行动守护和谐校园。
10: 与此同时，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正乡白旗、正蓝旗等地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心设置文艺表演、书画作品展、全民阅读、奶食评比、趣味游戏互动、竞技体育比拼以及政策宣讲等特色活动，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转化为鲜活生动的实践体验，全方位沉浸式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城乡大地处处涌动着爱国热情，从城镇街区到草原牧区，一面面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各族群众共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史孟超、杨小旭报道。
12: 在全盟各地主次干道、商圈广场、社区院落、交通沿线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布设，随风舒展。不少商户、牧民也在门前、院落悬挂国旗，红色风景线点缀城乡，烘托出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乐镇吉仁高乐嘎查牧民李月文：
13: 国庆节到了，我把五星红旗挂在家门口，心里特别自豪。作为一名党员中心户，我要带头守好这片草原，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2: 全盟各地还组织升国旗活动，干部群众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国旗冉冉升起，大家怀着崇敬之心凝望国旗，抒发各族儿女心系家国的真挚情怀。国庆节期间，全盟各地爱国主义氛围浓厚，各族

0: 群众参与国旗悬挂、升国旗等活动，一面面国旗承载着各族群众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凝聚起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新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居委会主任鲁桂杰：
1: 一棵树社区组织辖区的物业公司、商铺来悬挂国旗，通过营造这个祥和快乐的氛围来为我们的祖国庆生，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
2: 国庆假期，随着群众自驾出游、探亲访友需求集中释放，国省干道以及城乡重点路段交通流量明显攀升。为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部署、精准研判，发布假期出行指南和安全提醒。西蒙荣媒记者齐岩、包小虎、满都呼报道。
3: 据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研判，假期首日及返程时段将出现车流高峰。白天时段路面车流密集，乡镇路口、高速出入口等区域易出现短时拥堵。锡林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郑通武提示：
4: 大家出行前规划好路线，留意天气与路况，错峰出行避开拥堵，自驾出行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3: 针对节日交通特点，全蒙交管部门启动护航模式，加大对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紧盯两客一危一重重点车辆，在高速收费站、易拥堵路段及事故多发路段设置固定执勤点，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立体化勤务模式，对重点车辆逐车检查，从严管控，全面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保障假期期间道路通行秩序。郑通武：
4: 在高速公路上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严禁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途经农牧区路口、弯道等复杂路段时减速慢行，不抢行、不违法超车。节日聚餐增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
3: 此外，锡林郭勒草原秋季昼夜温差较大，部分路段易出现大风团雾天气，交管部门提示遇恶劣天气行车务必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文明守法，平安祥和欢度国庆假期。
5: 新毛荣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国庆假期天气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天气情况平稳，无极端灾害性天气，风力整体以四五级为主。假期前期局部地区有降水天气，气温偏低，后期气温逐渐回升。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6: 二号呢，就是傍晚到三号的白天呢，是假期天气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段，全蒙呢有雨夹雪，风力也比较大。四号到七号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呢也是缓慢的回升到15到20度之间，但是最低气温依然比较低，昼夜温差呢普遍比较大。
5: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国庆假期期间，全蒙整体气温仍然偏低，昼夜温差较大，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2: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新设外资企业44家，同比增长15.79%，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353.61%。
5: 近日，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暨赛“祖国颂中华情”红歌专场在泰晤士起落幕，来自全蒙各地的20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抒发爱国情怀。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每天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新蒙融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新蒙融媒主持人苏雅。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直播间邀请到的是我们一位专业的医生，要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以前大家印象当中是跟老年人有关系，我相信经过今天的科普之后可能会改变一些观念哈。那这样我们邀请到的这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锡林郭勒蒙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四肢骨能司主任。这样司主任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那么今天要聊到的是冠心病的那些事儿。其实我个人说到冠心病是因为我母亲有冠心病，然后呢我就觉得这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哈，有点感觉像是身体退行性病变之后是吧，岁数大了嘛。但是现在其实冠心病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而且它也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病症，因为它跟心脏有关系嘛，是吧？那么到底什么是冠心病，它又有哪些症状以及治疗方法，今天我们就要有请司主任给我们来详细解答一下哈。首先就让我们认识一下冠心病，您给解释一下好吗？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个咱们这个冠心病啊，是咱们这个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心脏的疾病啊。那它的这个名字叫全称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也有叫这个缺血心脏病，就是咱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的冠状动脉啊，是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导致了这个粥样的硬化，然后所以导致这个心脏的血管出现狭窄，甚至严重了以后就是完全闭塞，导致这个心脏的心肌啊得不到这个足够的血液和这个氧气的供应，而导致出现一些来心绞痛啊，或者严重的会出现斑块破裂，会出现这个心梗啊这些问题。所以说打个比方呢，咱们就说这冠状动脉就像这个给心脏这个输送这个燃料的一个管道一样，如果这个管道出现这个狭窄了呀、堵了呀，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就会出现这个各种的这个症状，就不能正常的这个工作了。这么疾病。
0: 其实说到冠心病，就是相信您，因为您是医生嘛哈，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有时候听到一些年轻人也好，或者熬夜呀、工作呀就猝死，这个是不是其实也跟我们比如说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1: 是吧？因为咱们的这个冠心病啊，从这个目前咱们这个近几十年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冠心病的发展情况，心血管病看呢，目前这个确实这个发病率是不容小视的。根据这个相关数据，咱们现在这个心血管病啊，尤其是这个一直在咱们中国这逐年这个一直在上升趋势啊，而且这个逐渐年轻化。这个以前觉得这个病都是一个老年人才得的病啊，现在目前呢，就这个45岁以下，甚至30多岁，我们还见过这20多岁的这个心梗的这些疾病啊患者。所以说这个区域这个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基本上很多这个死亡原因病例里，很多就都是因为心脏的这个疾病导致的，心血管疾病导致的。
0: 所以说其实冠心病它应该说之前我们对它就我觉得应该算一种误区是吧，觉得是老年病，但随着我们可能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增大，而且不规律生活是吧，吃的可能也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所以您也说这里面冠心病是心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吧，它如果发生堵塞的话真的是非常容易就是造成危险。那么就会问您哈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导致冠心病的发生，而且哪些因素是会增加我们普通人患病的一个风险的呢？
1: 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冠心病的因素是有很多种啊，以前就是主要是它这个冠状动脉都出现这个粥样硬化了，这个粥样硬化跟咱们日常当中这个血脂的代谢异常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胆固醇啊，还有甘油三酯这些物质，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有基础病的人，像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还有一些高血脂，还有一些不良生活习惯的，比如说吸烟、长期的熬夜，还有就是一些肥胖的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好了以后啊，这个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很多都不合理啊，缺乏运动啊，尤其是这个还随着高血压这个弊病的这个年轻化以后啊，这个又不好好的规律

0: 治疗，所以就都导致这个心脏的血管还有其他的咱们身体的其他的脑血管呀，还有其他的动脉啥的都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病变，动脉硬化，尤其是对血管心脏血管影响是还很厉害的。还有就是抽烟，长期抽烟的人就会对这个心脏的血管的损伤，心脏血管内皮功能啊，慢慢的逐渐就这血管就出现这个粥样硬化，慢慢就血管就出现狭窄了，这些因素
1: 血栓就形成了是吧。其实我在这特别我听曾经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这个夫妻两个人，这个丈夫抽烟，而且一天大概三包烟，就是抽得非常狠了是吧，他自己好像最后是确诊是爱人肺癌，就是爱人长期二手烟。其实我们长期在二手烟的这种情况下的话，被动吸烟者也容易造成，就是您说比如说这个血管是吧出现问题啊是吧，这个都是会有影响。三高人员就要注意，你这个病基础病会导致冠心病的发生，
0: 基础病
1: 是吧。然后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肥胖哈，缺乏运动。那么刚才您也说了，就是您这接诊最年轻20多岁，
0: 对
1: 这个，而且其实是不是在这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上越年轻越不好治，一旦要是
0: 一般都是这种年轻的人发病都是比较急性发病
1: 是吧，
0: 发病就比较急性心梗啊或者这种情况发病，要么平常他也不去做检查，一般也发现不了，他一发病都是急性发病，出现急性的血管事件，血管出现急性的血栓了，急性的心梗而发病的。
1: 那么就想问说，刚才您提到了，我们也说了，危险因素年轻人当中也挺多见的，而且最主要年轻人觉得仗着年轻是吧，我也不去做什么检查哈。那么就请您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怎么去识别冠心病的早期症状呢？
0: 冠心病的这个症状一般都是跟他这个劳力活动啥的有关系，一般典型的症状啊，就是咱们有一些这个明显的胸痛啊，一般活动以后出现胸痛胸闷，一般这个胸痛的位置啊，一般就是在胸骨后有这种的压迫感或者挤压这种症状，一般有的人还会放射到这个左肩呀、左臂啊，甚至这个牙齿还有这个手指啊小指呀、无名指啊，这样的疼痛时间一般很少超过3到5分钟，休息了或者是这个含这个硝酸甘油就可以缓解，这是比较轻的一个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还有一些有些就是不典型的一些症状，就有些人只感到这个心悸啊、胸闷，活动以后出现有点呼吸困难啊，有的人就会出现一些头晕、乏力啊、出汗的，尤其是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这个对痛觉不敏感的时候，他就没有明显的这种特别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而且症状比较隐匿，这个说血管的这个病变也比较严重，发现的时候都比较重，这种糖尿病的血管。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急性发作的一种方法，这个症状呢就是急性心梗的一些病，就是非常凶险了，它一发作就比较疼痛非常剧烈，就是含硝酸甘油啊啥的都不能缓解，
1: 就是心脏这个部位疼，
0: 心脏部位疼，
1: 还是有些人是后背是不是，
0: 他就是贯穿到后背
1: 啊，有些人就感觉后背疼，
0: 甚至就是大汗、恶心，有些吐啊，就是疼痛就耐受不了，往往超过这个超过15分钟以上，这种的就是就比较急性的这样胸痛了、这就是在咱们这个胸痛里是比较凶险的，这种的话及时就诊。
1: 所以您看啊，就是我们在这要说，因为我为什么要说到后背痛呢、就曾经我听过一个科普，也是说有人就是您说像辐射倒似的是吧，就在后背觉得特别痛，突然一下子你要是没有说比如说被剧烈撞击外伤的情况下，后背突然疼痛甚至带着这个左臂痛的话，你就要想到是不是跟心脏有关系，
0: 前胸啊心脏要排除这个一些心脏的一些血管，还有一些大血管的问题。
1: 其实出现这样问题，我们一个是要敷硝酸甘油是吧，最好是家里备，其实最好是赶紧来医院，不要其他
0: 在没有查的情况下不要太盲目的去含硝酸甘油、有些人血压的情况不清楚，有些人低血压呀、或者这种情况一旦含硝酸甘油血压会更低，就是在胸痛出现的情况，咱们现在这个胸痛的理念是这样的，马上就就诊、打110，如果就像刚说的那个剧烈胸痛的这样的，你就自己不要乱动了，就是马上打120，120赶及时就做那个到医院做心电图。
1: 对，这个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当发生这种剧烈痛胸痛，也没有外伤的情况下，是吧？最好首先就是您刚才说不要随意服药，包括硝酸甘油，嗯，然后呢，我们最好尽早就医，是吧？医院确诊到底什么毛病哈？那么可能是听有些朋友听到这儿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说，哎呀，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冠心病哈？那如果他怀疑自己有冠心病，我们其实建议他做哪些检查来最终进行一个确诊呢？
0: 咱们现在首先冠心病就诊呢，第一首先要根据他的症状啊，患者来的这个描述他的胸痛症状啊，跟他这个劳累有没有关，有没有基础病综合的。完了下一步的检查就是要做一个基础最常见的，咱们就是先首先要做心电图，看看心电图的这个心脏的一些电活动有没有，心电图上有没有缺血的一些情况啊，有没有这些症状重量。这样然后呢，要再根据这个心电图的情况再进一步做心脏超声啊，看心脏的结构啊，关键是查血管，咱目前查的是就是常规的筛查的冠状动脉 CTA 是吧，常规上可以再，如果是 CTA 上有问题可以进一步要做冠状动脉造影，冠状动脉造影是一个金标准啊，冠状 CTA 是一个无创的检查，可以初步筛查冠状动脉有没有狭窄或者堵的地方。
1: 那么说到这儿，就是因为一说这个动态心电图，就是我们背的那个浩特是吧，叫是吧，其实就是这个，很多人都说心脏出问题的时候可能心电图能感知到，如果没有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好像不太容易看出来有问题呢？
0: 往往很多冠心病的人啊，在一些心电图上除了急性发作的像急性心梗啊啥的心电图上有表现以外，有些往往有的时候不典型的心脏病心电图上并没有一些异常。
1: 对，
0: 但是心电图是没有异常不等于血管没有问题。有些人心电图上虽然是有明显的缺血的改变，但他的心脏大血管不一定有狭窄也有堵，是不是？这个咱们心脏本身是分这个大血管和微血管，有些心电图表现缺血是微血管的改变，所以他大血管有些是不一定有狭窄。但是如果急性发病心电图，比如说急性心梗了，心电图明显的有这个抬高呀或者啥的，这种是往往大血管出的问题。
1: 所以说大家可以，一个是动态心电图是吧，它可能是相对是更准确一点是吧，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冠脉 CTA 是无创的嘛，当然最好的近标准就是您提到的冠状动脉造影是吧，这个是大家如果觉得自己有点问题的不妨检查一下，但是当然还是要先来跟医生进行一个沟通哈，医生来确定，
0: 根据医生这个根据你的症状情况来判断是先做哪部检查。
1: 对，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最终他确诊了啊，确实是冠心病，那么我们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0: 冠心病的治疗第一还是可乐，首先主要是还是药物治疗，还有一些这个介入治疗还有手术治疗，咱们药物治疗是个基础，就是所以冠心病人基本上明确以后要长期的要吃一些冠心病的药，像首先要吃一些抗血小板的药，像阿司匹林啊，预防这个血栓形成的，还有就是一些降脂的药，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冠心病的斑块都跟血脂代谢有关系，所以一定要吃一些降血脂的药，把血脂稳定斑块，还有一些扩张咱们冠状动脉的，像硝酸酯类的药，像这个硝酸酯类的硝酸甘油不错，比长期常规的这个长期服药，就是如果急性情况的时候有明确有冠心病，咱们可以吃一些硝酸甘油，咱可以吃一些咱们普通的那个硝酸酯类的药也可以，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基础病的治疗很重要，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这些基础病要治疗，然后如果通过检查发现你的这个血管确实有问题的话，咱们可以通过这个介入的治疗把心脏的那个狭窄的地方或者缺血血管要进一步要通过介入处理，比如说用球囊扩张呀，完了那个狭窄的地方如果很严重的可以支架植入啊，这样的话就能改善它的这个狭窄的血管啊，恢复血流，这样的话就对他的心脏供血这能起到一个改善作用。
1: 这个介入治疗是最常见的是吧？
0: 介入治疗这三代基本上冠心病是以介入治疗为主，
1: 而且它相对这个手术，因为你提到介入以及手术是吧？
0: 对，
1: 介入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0: 是微创手术，
1: 微创
0: 手术，通过这咱们中国现在近30年的发展，心脏的咱们现在的介入手术发展的也很好，现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区这个心脏的为那个介入手术都开展得也很好，就像咱们西蒙这些现在目前近10几年也开展得很好了，就是急性心梗的时候来这做的话就优先还是要做介入治疗，快速把堵塞的血管开通，这样的话就是心肌坏死的也少了，
1: 愈后也更好，
0: 愈后也很好。
1: 对，那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需要走到手术治疗这一步呢？
0: 手术治疗就是他这个心脏血管比较严重了，像一些左主干的病变呀，像一些多支血管的病变，就是不能通过微创手术，不能通过介入治疗的，他们就需要通过这个搭桥手术，冠状动脉搭桥，通过这个胎胸手术把这个血管处理，就是从这个你自身的其他处拿的一个取血管以后，把那个

0: 窄的或者完全堵塞的地方建一个桥似的，把它跨过去，这样的做一个手术。
1: 其实说到这儿，就是说很多朋友吧，可能患者尤其是对于支架和搭桥手术，您刚说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了，就是相对来说现在用的最多是介入，是吧，就是支架嘛，而且是属于微创，它的这个创伤小，那么到搭桥呢，相对来说就是严重情况下选择
0: 搭桥，就属于这个心外科的手术了，就属于一个开胸的手术，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了。搭桥手术是要从患者的自身的这个取这个大眼静脉啊、乳内动脉等血管，就是搭建新的供血的通道，创伤肯定是要大，但是这个手术咱们中国现在目前这个北京等这些大地方的这些三甲医院啊，这个手术现在做的也非常成熟，所以现在是还有一些选择的这个啊，如果是确实介入治疗不了的，通过搭桥也可以去处理患者的这个冠心病的情况。
1: 总之我们一来到这儿，就如果是比较急性，我们一般先采取是介入，是吧，然后等他病或者说病人的患病的这个情况稳定一些，最终来确定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咱们通过这个造影检查，就血管的情况就能准确评估出来了。如果急性的，一般都是介入，都是能够做成功的，或者给他处理一下。如果确实是他这个，咱们通过造影，这个人血管确实很严重，或者确实不能做那个支架处理的，就建议去做外科搭桥。
1: 那么说到这，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手术的效果、预后的情况，而且这两种手术的这个效果多少还是有些不同的，是吧？而且我们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对，它这个支架是和搭桥手术啊，它现在都是比较成熟的手术，它通过这个作用都是能够改善患者的这个血管的情况，而改善症状，而且那个把一些这个狭窄血管或者闭塞的血管都可能开通以后，还是患者是能够获益的。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后期的治疗上还是药物治疗还是要必须跟上，还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的，包括你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上，要求是一定要这个戒烟限酒，低盐低脂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还有这个体重要控制体重，包括你的这个心情各方面都要去调整。这药物呢，就是一个冠心病的药，长期要维持，完了定期要做这个髓诊啊，这样的要结合多方面结合，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冠心病能够长期的做到预防嘛，一二级预防，这样的话能后期上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嘛。
1: 其实一方面我们是手术，其实现在相对比较成熟，所以说呢，这个手术的这个就不用太担心，重点是手术之后病人的自我调节很重要哈。那么最后呢，也是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吧，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去预防冠心病呢？
0: 对，还是这个咱们说过，冠心病是属于说都首先要做好这个几个高血压三高嘛，高血压、高血脂啊，还有你高血糖呀、就是还有生活方式很重要。你从这个平常日常生活中，就一些尽量把不良生活习惯要改掉，比如说你有抽烟，你要戒烟、限酒，饮食习惯低盐低脂啊，不要熬夜啊，情绪波动啊，这些都是要好好控制。完了后每周要进行这个适当的运动，是吧？有氧运动。像这种快走呀、慢跑、游泳等这种的，不要熬夜，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1: 就还是要运动，是吧？
0: 运动，不要熬夜，保证睡眠嘛。
1: 对。
0: 还有就是个缓解要压力，心态啥的要调整好。基础病的要好好控制基础病，所以有冠心病家族史的人更应该平常这方面更应该好好的要注意，做到这个早期的预防，早发现早预防。
1: 对，就是冠心病如果家里人有父母比如说得过，这个就要相对说你可能属于有点高危人群，是吧？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要定期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体检，
0: 是吧
1: 特别感谢您的这个详细的讲解。好，也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冠心病有了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认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心脏健康，因为这两年听到的就是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或者说30多岁正当年，是吧，突然猝死，
0: 对，
1: 你就会觉得很遗憾，是吧？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所以呢，您提到这些，比如说少熬夜，然后戒烟限酒，这个是我们日常是可以做到的事情，是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远离冠心病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跟您先说再见了。
0: 好，谢谢。

0: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3: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张家口第4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